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可以利用，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撇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2: 都去哪儿了？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在日常开车过程当中，一个不起眼的驾驶陋习就可能会引发侧滑、追尾、刮蹭等事故。真正的防御性驾驶，先从改掉日常的坏习惯做起，把风险掐灭在源头。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几个驾驶的陋习。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违法倒车。货车车身比较长，倒车盲区大，像秋季雾天晨昏时段的视线呢会进一步下降。在高速公路、隧道、弯道这些地方禁止倒车的路段违规倒车，那后方车辆根本来不及避让，容易发生连环的追尾，与雾天事故的概率呢会直接翻倍。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错过出口、走错路线，一律继续前行，到下一收费站掉头之后再调整路线。第二个就是隧道、弯道、坡道全程禁止停车，哪怕只到几米也不要去冒险。
1: 第二个是违法超车，因为货车重，在这个超车行程长，并且啊盲区大，秋冬季雨天路面湿滑，弯道坡道视线受阻，强行超车极易与对向车辆正面相撞，或者因为侧滑失控冲出路基。给大家一个防御提示，那就是一，仅在平直开阔、视野无遮挡的路段超车。第二呢，是弯道、长坡、窄桥、隧道一律放弃超车，不堵路况，不抢时效。
0: 第三个就是违法掉头，货车转向半径比较大，内轮差比较的明显。那秋季路面湿滑的时候呢，抓地力会下降，在人行横道、桥面、路口掉头，很容易刮蹭旁车、碾压非机动车，还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防御提示呢，要注意，第一个是严格遵照道路的交通标识，驶入专用的掉头区域然后再操作。第二个呢，就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临道口急刹掉头，还有就是路口和桥面坚决不原地掉头。
1: 第四个是没有按照规定让行，秋季早晚多雾，光线昏暗，路口的行人、电动车不易被察觉。货车制动距离本来就更长，转弯不让直行，斑马线不减速，极易引发鬼探头式的事故。防御指南：一、转弯掉头主动礼让直行车辆；第二，行经村镇、学校无信号灯路口提前降速，右脚被刹，优先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0: 第五个就是违法会车，秋季多雾，夜间全程开远光呢，会在雾气当中形成光幕，造成对向司机完全失明。弯道占道会车，无横向避让空间，两车都是货车的时候，很容易正面碰撞。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车全程靠右行驶，弯道提前鸣笛示警。第二个就是距来车150米的地方呢，主动切换近光灯，雾天呢要配合雾灯来使用，不要滥用远光灯斗气。
1: 第六呢是违法抢行，货车车身长，盲区大，秋冬季雾天晨昏时段视线会进一步下降，在高速公路、隧道、弯道等禁止倒车路段违规倒车，后方车辆呀根本来不及避让，极易引发连环追尾，与雾天事故概率直接翻倍。防御提示：一、遵循交替通行规则，有序合流，不抢道，不硬插。第二，货车体型比较大，主动减速礼让小型车辆，减少冲突的风险。
0: 第七个就是违法变道，货车盲区覆盖车身两侧，秋季雨雾天之后呢，后方的视线会更差，不打灯连续变道，实线变道，临道车辆没有办法预判意图，很容易刮蹭，追尾的事故呢会高发。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严格执行一灯两镜三转头，变道提前3秒开转向灯。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一次跨越两条及以上车道，实线区域呢绝不压线变道。
1: 第八个是违法占道行驶，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救援的生命线，无故占道会延误抢险救援。防御提示：一、无车辆故障紧急险情，绝不驶入应急车道。第二，故障迫不得已停车的时候，人员要立即撤离到护栏之外，在车辆150米外摆好三角警示牌。
0: 第九个就是违法停车，秋季雾天晨昏时段视线差，货车体积比较的庞大，我们在交叉口坡道消防通道临时停靠，会大幅压缩通行的空间，遮挡住视线，那后车反应不及呢，很容易发生追尾。那给大家一些防御提示，首先第一个，装卸货物还有休息的时候呢，要选择正规的停车场和服务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不要图省事儿，在路口啊、坡道还有人行道临时停靠。临时停靠，比如说发生了故障的话，那停车呢必须要开双闪，放警示标志。
1: 最后呢，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秋季啊，这个路面比较湿滑，货车满载制动距离是干燥路面的2倍以上，跟车过近，前车急刹车根本无法及时刹停，极易造成连环追尾。防御提示：一、日常遵循3秒安全跟车法则，秋季雨天夜间满载工况直接升级为6秒车距；二、不紧跟小车、危险品车，时刻预留充足的制动缓冲。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道吗？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九月初上市的有几款 SUV，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谁最值得买。首先说到的第一款车是9月1号上市的2027款星途揽月 CDM。我们先来说啊，9月1号上市的改款星途揽月 CDM， 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是20.99万到23.39万，算上综合补贴能够拉到18.99万到19.99万。车型方面提供6座和7座可以选择，而且同价格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这点呢可以说是很有良心的。
2: 外观上揽月 CDM 延续了家族式的大气设计，前脸呢横条镀铬格栅加分体式的 LED 大灯，新增了青竹灰专属的车漆，车尾呢搭载英译贯穿式的尾灯，整体偏商务大气。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010毫米、1940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2900毫米。
1: 内饰方面，车里边新增了单枫红全新配色，中控配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中控屏，加12.3英寸副驾娱乐屏的三连屏组合。车机搭载高通8155芯片和雄狮智云系统，支持连续对话、分区语音控制、CarPlay 和华为的 HiCar 互联，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
2: 配置上，揽月 CDM 配备5摄像头加16雷达感知硬件，标配 L2 级猎鹰驾驶辅助系统，包括 IA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FCW 前向碰撞预警，以及自动紧急制动、高速智能驾驶、自动变道、匝道辅助、限速识别、循迹倒车、记忆泊车等功能。高配版呢有10个安全气囊。
1: 在舒适配置上，全系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腰托腿托调节，顶配新增了前排的座椅按摩，六座版本第二排座椅自带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二三排独立空调新增暖风吹面功能。此外，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启动、全景天窗、手机无线快充、自适应远近光、

0: 雨量感应雨刷、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等功能也是全系标配。
1: 动力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三档 DHT 混动变速箱加三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系统综合最大功率619帕，峰值扭矩920牛米，零百加速5.8秒，搭载34.46千瓦时宁德时代 M3P 电池 ，CLTC 纯电续航175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 ，WLTC 馈电油耗每百公里6.92升，
0: 底盘基于M3X 火星架构打造，标配雪豹四驱系统加飞鱼超感底盘，支持7种驾驶模式，四驱切换响应仅仅120，可以实现后轴50%的动力分配，起步比较的平稳，过弯呢侧倾小，滤震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它也兼顾了城市通勤舒适和轻度的越野能力。
1: 第二款呢是在9月2号上市的比亚迪海狮08，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22.99万到27.99万，总共呢是8款车型，提供插混和纯电2种动力，5座和6座2种布局，4驱和2驱2种驱动形式。外观采用海洋美学2.0设计理念，前脸的寒冰之眼日行灯融入近9000个立体折射面，点亮之后很有仪式感。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115毫米、1999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
0: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17.3英寸的超窄边中控屏，加12.3英寸的嵌入式液晶仪表，高频接触区域100%的软包，光韵贝母内饰材质，还有2.83平米的高端针织绒顶棚。六座版的第二排的是配上了双零重力座椅和电动腿托，二排可以选择21.4英寸的吸顶娱乐屏，搭配25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全车53处储物空间。
1: 安全配置上，海狮08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加天神之眼 5.0 系统，支持高速和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被动安全方面，采用9纵13横龙式车身，配备11个安全气囊和爆胎稳定控制 ITBC 系统。
0: 在舒适配置上，全系标配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功能，那高配呢带上了座椅的按摩腿托、后排独立空调、隐私玻璃、氛围灯、全景天窗、全景天幕啊，那电动尾门、感应开启等配置。在动力方面，插混版呢搭载了 1.5T 发动机加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 NEDC 的馈电油耗每百公里4.6升。
1: 纯电单机版的版本最大功率是320千瓦、370千瓦，双电机综合峰值功率585千瓦，提供92.093千瓦时、115.072千瓦时2种电池规格。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加后轮转向，前双叉臂后5连杆。后轮转向让半弯半径仅4.95米，纯电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9月3号上市神行者八。9月3号上市的神行者八是奇瑞和捷豹路虎联手打造的全新车型，官方指导价是30.99万到39.99万，优惠之后呢是28.99万到37.99万，共6款车型，分大5座和大6座2种布局。外观是典型的方盒子硬派造型，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118、2050、1898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宽度超过2米，这个数据在3台车里边是最宽的，气场呢也是非常强。
1: 内饰方面，车内全系标配46.3英寸的远端屏和15.6英寸的中控屏，车机芯片是高通骁龙8397，二排呢还有17.3英寸的吸顶屏。配置上，神行者八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Pro Max 版是增强版， MAX 加版配备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的超接版，支持城市 NCA 高速 NCA 自动避让自主泊车，车位到车位 3.0 加辅助泊车。安全方面，15横7纵龙式结构，高强钢铝占比 90%，车身转向钢度呢是43牛米，11个安全气囊，156项核心配置全系标配。
0: 在舒适配置上，全系标配全车座椅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前排、二排座椅腿托齐全，全景天窗，全车多层隔音玻璃，还有独立四驱空调、空气净化、手机无线快充、电动感应尾门、氛围灯等等这些配置。
1: 动力方面，搭载 1.5T 四缸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系统总功率610千瓦，峰值扭矩813牛米，零百加速4.6秒，搭载宁德时代60.3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6C 超充，WLTC 馈电油耗每百公里8.18升，底盘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加臂式双腔空气悬架，加 CCD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加减10%后轮转向，还全系标配智能全地形系统加三把锁，最大涉水深度900毫米。
0: 今天说到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哎，大家好，我叫段伟涛。
0: 啊，欢迎伟涛哥。哎，
2: 欢迎欢迎啊。
0: 欢迎啊，这个大家都说今天周四为什么要请嘉宾，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药博会期间啊，
2: 对，
0: 我们会请到各六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来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以及参与到药博会的一些事情啊。
2: 是的，
0: 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收看呢？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2: 嗯，
0: 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留言互动啊。
2: 是的，虽然今天就是我们就是不聊这个教师节的话题啊，
0: 嗯，
2: 但是呢，还是祝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2: 早点下班。
0: 好的。行了哈，那就
2: 回归到我们的药博会中来。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嗯，
0: 今天就聊的就是你参与药博会了吗？其实就想聊一聊大家与药博会的一些故事。这两天呢，我们会高频次去聊这个话题。
2: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在收音机前要准时收听，
2: 对，
0: 好不好啊？
2: 没错啊。来，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3: 嗯，
0: 可以。
2: 嗯，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亳州市乔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的一个村干部，段伟涛。同学呢还从事一个就是土里生农场，农场主。
2: 农场主。您主要是做什么呢？药材。
3: 对，中药材。我们亳州人嘛都是离不开这个中药材的。我们主要是做中药材初加工。土源土鳖虫，就我们说那个黑黑的那个养殖。
2: 我还真去过，只是当时去的不是咱们这边。然后当时跟着我们农家的记者去采访这个也是土源的养殖户嘛。第一次进那个房间，那个屋里面就是一排一层一层的，全是土源。
3: 对对对，密度非常大。
2: 对，然后当时我最震惊的是土源可以直接吃的那种。
3: 对对对。
2: 那个老对那个对对对，那个老板是先这样的，说待会儿给你们油炸一盘，你们尝一尝，拍个视频嘛。然后尝之前说，我这个土源可以直接吃。您吃过吗？
3: 我有的很多这个药厂的这些领导啊，或者说是到我们那边去考察，
0: 对，
3: 我们在我们那吃饭的话，我们每次都会去给他们去抓一些，就是
2: 啊，
3: 刚脱完皮那个白色的，
2: 对对对，
3: 拿去给他们油炸一下。
0: 哦，这种特色，
3: 就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叫什么？
2: 七条锅，
3: 哎，七条锅，味道是一样的。
2: 对，
0: 这是位美食家，这
2: 个。其实这个土源可有说法了，而且能聊的很多，我们待会儿再展开细聊。
0: 对，
2: 还是继续先介绍一下您吧。
0: 对，就先聊一下伟涛吧。
2: 对，
0: 这现在就是
3: 土里生农场，
0: 土里生农场啊。
2: 啊，
0: 这个在了解他这种身份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而且呢是一位老兵。
2: 对，
0: 对吗？
2: 嗯，
0: 您是哪一年入的伍？
3: 我是二零零六年，
0: 06年入的，
3: 对，06年，
0: 那个时候就您的是哪个军种？
3: 我海军，
0: 海军，
3: 哎，东海舰队，
2: 对，而且我看什么在福建基地，
3: 对，福建基地，
2: 很厉害啊！而且就是入伍期间，其实也有多次，比如获奖啊、称号啊一些，您可以简单给大家来炫耀炫耀。
0: 其实这个炫耀不着急啊。当年您是就是以什么样的初心来选择就参军入伍呢？
3: 当时呢，给大家聊一个电视剧，就是当时有个士兵突击，
0: 许三多，
3: 哎，许三多，
2: 就真的看那个
3: 看完那个电视之后呢，那个就是立马就染了，
0: 染了，
3: 必须要去当兵。
2: 哦，
3: 那个时候就是也主要是看那个许三多从开始什么都不会到最后
0: 为儿子
3: 变成了一个兵王嘛。哈，
0: 对，是的，
3: 也是想通过这个部队磨练一下自己，让自己这个原来就是
0: 想象吧，就是我们中间比如说老百姓中间就流传一句话嘛，叫做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3: 对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
3: 我们的原来就是毕业了嘛，毕业就等于失业了嘛，然后就是也没，也就想着去当兵，这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下次二次就业的这个机会的。
2: 哦，那您当时就是参军了几年？
3: 我是九年。
2: 九年。
3: 九年的不多。
2: 对，很长时间了。
3: 对，
2: 有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啊，想去比如说体验一下这个军旅的生活。
3: 嗯，
2: 有的最短的是两年，是吧？
3: 对对，两年
0: 义务兵。
3: 嗯，
2: 但我看有很多是五年的时候回来。
3: 嗯，
2: 那您为什么是九年？
3: 因为是我当时是三期士官的话，就是十
0: 二
3: 年。
0: 对，
3: 然后我是留了一年。
2: 嗯，
3: 然后之后呢，是因为这个单位就是撤编了嘛，
2: 嗯、
3: 然后人也就跟着就。回来了。
2: 嗯，那你回来之后，你觉得就是你这九年的这个军旅的生活，
3: 嗯，
2: 这九年时间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或者是改变都有什么？
3: 嗯，一个吧，就是我改变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两个方面，
2: 嗯、
3: 一个呢就是在纪律方面要遵守纪律，这个；第二个就是担当，
0: 对，听党指挥。
3: 这个担当的话，这个是表现了很多地方，
2: 嗯，
3: 例如现在就是在村委会上班，
0: 嗯。
3: 这个村民群众的事情、
0: 嗯、
3: 就是说在这我们这个担当这一块啊、
2: 嗯、
3: 就是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立马就要办、
2: 嗯、
0: 对
3: 对
0: 是的
3: 不能拖
2: 嗯, 嗯就是他们的事情你一定会放在心上。
3: 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产业发展这一块遇到一些难题了，
2: 嗯，
3: 销售啊或者是病虫害啊、嗯、或者是死亡了，
2: 嗯，
3: 这块我们这个也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嘛。
2: 哦，
3: 这个
0: 想办法去解决，
3: 哎、没有这个没办法，想办法是吧？
2: 嗯嗯，
0: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们也要上。
3: 对对对对。
2: 对，其实就是说，你有一家农场的话，就是我们外行人看见、
3: 嗯、
2: 觉得，哎呀。特别厉害，
3: 嗯，
2: 但是其实其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比如说困难啊，
3: 嗯，
2: 还有一开始就从不懂，从入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波折，
0: 嗯，你刚刚就说了嘛，
2: 对，
0: 咱们就退伍不褪色了，就感觉啊，
2: 是的，
0: 就觉得纪律啊、担当这个精神啊，后来创业，
2: 嗯，
0: 我在任职之后呢，就还是有一些这个对自己心里面一些怎么说影响的。
2: 对，
0: 就说这个军人的这种气节，包括军人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就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
2: 其实我还想问啊，就是比如说这九年的这个军旅生涯，你觉得留下就是最宝贵的记忆，或者说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3: 嗯，有。
2: 嗯
0: 嗯。
3: 就是我在这个当小兵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什么不想，就吃了就睡，睡了就训练嘛。
2: 啊，
3: 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就学会了一个就是说团结。就是说我们一个班里面的就是八九个人嘛，
0: 嗯，
3: 十个人，然后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一起做，
2: 嗯，
3: 是所有的这个不管是上级下命令都是我们这个都一起干，一起搞，
2: 嗯，
3: 那个时候就感觉啊，我们一个人可能是能力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拧在一块的话，那个团结起来的话，那个
0: 就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了，嗯，
0: 哦，比如说失利呢，就比如说咱那个，比如说出任务的时候，你觉得哪次任务就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3: 出任务的时候，我们那个想着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连长，
0: 嗯，
3: 跟我们搞了一个派了一个，就是挖沟的，
2: 嗯，
0: 哦，
3: 就是我们那个沟里面，别的班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沙土，可能掘一下比较好掘，
2: 嗯，
3: 就是好挖嘛。我们在我们那个全是石头底下，
0: 礁石，
3: 全部都是礁石。
2: 你用什么工具呢？也是铁锨吗？
3: 那个还有那种什么铁镐，
2: 嗯嗯，
3: 羊镐
2: 啊，
3: 那个铁锹、
2: 嗯，
3: 就这些东西，给一个什么小板车，就是往外拉的嘛。
0: 哦。
3: 然后他们就是老早就是可能是两个小时吧就结束了，我们搞了一天，
2: 嗯、
3: 搞了两天、
2: 嗯。要挖多久？就是那个挖就是有多大的空间？
3: 差不多有七八百个平方嘛。
0: 七八百，
2: 一天能挖完？
3: 你
0: 两
3: 天
2: 啊、哦，两天。
3: 他不是说全重新挖起来，他是要清理一下。
0: 对，你肯定得完善嘛、
3: 我们当时啊，手上啊、脚上啊、那身上啊，皮都没，都全是水泡，
2: 就有伤在。
3: 我那个时候
2: 摩擦还得
3: 一起吃过苦的这个战友，他能想得起来，包括我们平时这个聚会啊，都说
2: 那
3: 个
2: 对那种情谊
3: 是
0: 就那一块最难啃的石头是我啃下来的，
2: 对，我们一起啃下来的，
3: 对，
2: 所以这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那除这个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就是出海吧。
2: 哦，
3: 出海是比较难忘的，就是说
2: 终于讲海上的经历了。
3: 在海上我们这个是护卫舰嘛，然后经常出海的时候话就是十几天，我们就巡逻任务嘛。
0: 对，巡逻任务
3: 就是
0: 周期很长，
3: 还有这个防台，他们海里面的这个风比我们这个陆地的风要大很多。
2: 嗯，
3: 他们那个船就是在那是上下摆的。
0: 对，
3: 一般的话我们到那边就会拿个桶
2: 要吐，
3: 我怕抓在那个在甲板上抓在那个柱子，
2: 嗯，
3: 桶就放在旁边，就一直吐一直吐，
2: 对，
3: 那连续吐一周，
0: 哦，你这个晕船，你到
2: 就我们之前还讲过，因为它风浪太大了。
3: 对，十个人里面全有八个都是这样的。
2: 嗯，就比如说我们普通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坐那种大船，它风浪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受不了。
3: 对，
2: 你想它一直在那颠簸，是这样的吧？
0: 咱说旅游坐就是坐最大的轮渡，就稳稳当点。
2: 对，但我觉得就是护卫舰特别神圣，你知道吗？
3: 对，是的。
2: 对，就很帅气，然后看到又有一种那种自豪感在。你们在船上更是这种体验吗？
3: 嗯，那不一样。我们正在船上的话。手机没信号，所有的东西都做不了，就是天天就是，我们接达任务，而且是不是我们知道的任务，就是随时都有可能
2: 突发的一些情况。
3: 我们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就跟着走就行了。
0: 对，我给你发个坐标，就到那儿去。
3: 天天就在那里晃晃来晃去，悠来悠去的。
2: 那有没有什么能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突发的情况，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
3: 嗯，突发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快靠码头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战友。就是可能跑得比较快，拿着被子就往外跑，啪一下就掉到海里面去了。那捞了捞了十几分钟再捞出来，它底下有暗流啊，什么东西的。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对，
3: 那一下就找不着，就好久都找不到人。
2: 他自己的水性一定也很
3: 好。还好。
2: 嗯，
3: 如果
2: 是
3: 如果水性不行的话，可能现在人就捡不着了。
2: 对
3: 对，
2: 这么急这么急着急上岸。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短片，它上面就讲，比如说你要去护卫舰上待十几天，那十几天是和外界联系不了的。
3: 对。
2: 对，就不只是没有信号，有的时候是不能联系，是吧？好像是这样的。
3: 嗯，主要还是没信号，他们都是一些那个，就是卫星电话吧。
2: 嗯，
3: 就是那个
0: 偏远的海里了。
3: 对，那都是领导之间那个，或者说我们那个船长啊，或者说这个他们去沟通的。
2: 啊，那你们就是除了要准备这个接收，就是处理当时的一些突发的情况，那除此之外还会在船上做什么？
3: 是有的时候聊聊天，
2: 对，
3: 睡觉，
2: 嗯，
3: 打牌就打不了，他那个是晃的，
2: 对。那怎么睡觉呢？就一直在那睡觉的时候，
3: 他那个我们那个床差不多也就
0: 刚好能
3: 50公分，
0: 卡下一个人，
3: 稍微胖一点就卡住了。
0: 对，就不动就不动了嘛。
2: 那能睡得住吗？
3: 那可以，由最下面的晃度比较小，他这个船舱住的这个面都在船底。
0: 哦，
3: 对，
2: 所以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
3: 对，出去的时候那个是个什么都没有。
2: 嗯
3: 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就全靠自己。

0: 哦，你看，
1: 但真正的户外健身活，就是我们平常人是体会不到的，而且就是我们的身体条件也不太适合。
2: 嗯，
0: 这真不行，您必须要得做训练。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如果说没出海之前，在陆地上呢，有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
1: 悠来悠去，
0: 操场上会有那个转的那个。
2: 那个没有，那个没有
0: ，那我
1: 上太空那种是吗？
2: 这个
0: 不是，我是有一个同学，他是伞兵，他有哪个东西要训练。有的时候会训练一下，
2: 对恐高这类的是吧？
0: 对
1: 啊，
0: 那个就是每个兵种当中会需要个针对性的训练。
1: 那咱们会做什么样针对性的训练？我们俩这个特别好奇，两个好奇宝宝。
2: 我们平时的话，也就是海军嘛，然后陆地训练的一些比较少一点，主要是有游泳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技能。假如说我们是做雷达的，就是一些技术类，比如说做电报的。他们的有一些是这个马那个马的，他们那个都是技术比较强的，三天两天学不会的。
0: 对，那个真的是，那就必须要在军校里面学习之后
2: 才
0: 能去啊。
2: 嗯，
0: 还是很多的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嘛，就是您这个在部队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呢与自己的生活相挂钩之后呢，也会有很多。今天邀请到我们段总来呢做直播间，就是因为想聊一聊他的生活以及他现在这个工作的情况。您返乡任职之后呢，就是基层的综治中心呗，就最综治信网，
2: 对对对，
0: 就那一块是吧？2022年的时候，你回到这个段老家，
2: 对，
0: 我听这个名特熟悉。
2: 嗯，
1: 我也是，我配音的时候经常就
2: 是
1: 是
2: 不是感觉到老家到老家了？
0: 我到燕京段老家那边，那时候我们以前呢会出一些这个外景，或者说和朋友一起去到那儿去
1: 玩
0: 钓个鱼什么的。
2: 哦，我们段场也有那个鱼塘
0: 啊，
1: 这样的
2: 几十亩的鱼塘呢。
0: 咱有同事也有，就是去哈。下次要是农场要是
1: 有鱼塘是吧？
0: 不是，有放松的时间的时候，咱就去体验一下，
1: 可以啊。
0: 那个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对于和别人交流过程当中，或者说对于老百姓交流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非常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信访工作这一块儿特别的多，压力也比较大嘛。
2: 对，
0: 你在这块儿的工作当中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那个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段老家村的那个村民，然后呢
0: 荣归故里，这是
2: 能去到村里面去信访，到上面去信访的话，那肯定都是他们的烦心事。
0: 对对对对，
2: 谁也没事，不可能跑着我。
1: 对对，
2: 我今天到那边去找一下，这边那边那边弄一下，那也有偶尔是吧？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党员嘛，作为一个退役军人，我想着回村里面把这个就是说，把咱这个信访的这些有矛盾纠纷的，就是说，把他们就是说。处理在我们自己本村，不要让他，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小事不出尊。
0: 咱就是老是想讲这个道理嘛，就是
2: 解决掉。
1: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对
0: 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出发点就是让老百姓和我们生活得更好。
1: 对，
0: 把那些没有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把它消除掉。
2: 对对对对，
0: 就像1、2、3罗列一般，它就马上就开始消失了。
2: 对
1: 对
2: 对对，
0: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和多方去交流嘛。
2: 对
1: 对，沟通很重要。
2: 好几天啊。有的时候，有的一个信访件能跑两年啊，
0: 到两年
2: 解决。不过前段时间已经解决掉了。
0: 你看，你解决掉这心里就，
1: 你说我就是我对
2: 成就感。
1: 你比如说对这个信访，我不太懂这里面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信访难度就在于怎么聊、怎么沟通。
2: 对，
1: 因为别人在信访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要解决。但是有问题的同时，就是难度在于这个人是有情绪在的。
2: 对，换位思考一下，你知道他的想法。是吧？
0: 是，你看
2: 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就可以。
1: 你还要先就是安抚他的心情。
0: 对，好多留言给我们老兵，老兵强哥说有道理啊。
1: 对，
0: 还有这个蔡发兰给我们点赞了啊。
1: 最火的鱼塘。
2: 哦，当时我们是应该是2022年嘛，我们当时一个鱼，我们在钓鱼嘛，就是几个人上到爬到那个鱼那个钓鱼台上面，
0: 投料机吗？还是
2: 钓鱼台上面瞬间塌了。然后那个播放量，那个就是什么社会榜、娱乐榜都是全第一的。
1: 很多年前
2: 浏览量，
0: 我记得有
2: 好几百万的。
0: 我记得好像有啊，这个
2: 就是
0: 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到都看到上鱼都去了。
2: 对对对，大爷那个什么有个大爷踩上去一下就塌了嘛。
0: 对对对对。哦，这个就能看出来咱钓鱼佬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有着看热闹的习惯。
1: 嗯，哎，那我想就是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2: 嗯，
1: 因为在信访工作中就是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去沟通，
2: 嗯，
1: 去解决问题。
2: 对对。
1: 嗯，那您当初为什么就是想愿意回去做这份比较辛苦的工作呢？
2: 嗯，也是就是刚才讲的，就是，
1: 担当，
2: 哎，担当，
1: 嗯，
2: 然后一个就是说，责任吧，我就是我们自己本村的，
1: 嗯，
2: 对这个村自己的老家有一份这个就是说独特的这个情怀，
1: 嗯
2: 嗯，能为自己的家乡自己身边的这个就是亲朋基本上都是邻居吧，
0: 对，邻居之间嘛，邻里之间
2: 能解决点这个问题，能解决点事，
1: 嗯，
2: 是吧？我
1: 嗯。
2: 带着都是带着情节过去上班的，就是对家乡，
0: 哦，懂了，
1: 嗯，
2: 这种奉献的这种情节，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工作来说的话，
2: 嗯，
0: 好像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首先要进入地点，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这个地方，
2: 嗯，
0: 到了综合中心去，领导发现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才能，他就会让你去到各个部门去。
1: 对，
2: 嗯，
0: 因为工作嘛，这个真的一定要是听从指挥，
2: 对，
0: 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让你这哪你打哪，
1: 就细分化吧，每个人适合什么，
0: 对
1: 吧？对，
0: 每个人适合什么，
1: 嗯，
0: 要咱俩要去，
2: 嗯，
0: 咱俩去干什么？
1: 你去钓鱼？
0: 不是不是，
2: 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
0: 哪
2: 搬？
0: 对
1: 对
0: 对，嗯，那我要去，我就去农宗站，然后去跑，然后呢，
2: 嗯，
0: 就和别人去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要对外宣传的一些口，
1: 嗯，
0: 比如说到外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进到那个部门去，
2: 嗯，
1: 对，
0: 像这样。就每个人的特色，其实有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那社区当中，
1: 嗯
2: 嗯，
0: 最简单的，我听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就是觉得我适合，然后指派让我去，
2: 嗯，
0: 我就去，
1: 我去了就得好好干，
0: 对，去了就好好干，
2: 嗯，
0: 就这种道理，就别说什么我要去干什么的呢，适合我的，没有这么说，工作
2: 对对，
0: 都是平等的，
2: 嗯，
0: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更快的融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去，
1: 嗯，
0: 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那想知道就是我们在就是平时的这个信访调解工作中，比如说一个月的话，大概以这个时间算的话，一个月得处理多少个问题？
2: 正常我们去年的话是我们自己自摸排的，
1: 嗯，
2: 差不多就是本村，
0: 嗯，
2: 没有自摸排的，就是我们自己发现的这些，差不多在8件到10件左右，
1: 就是一个月。
2: 对，
1: 嗯，
2: 如果说有还有一些是通过警情啊、报警啊、110啊这一块
0: 慢过来
2: 加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起左右。
1: 哦，
2: 嗯，
1: 那去年一年
0: 划一天一件儿，
2: 嗯，
0: 因为周六周日还有休息嘛，
1: 对，是这样，
0: 20多天就是一天一件嘛，
1: 嗯，
2: 差不多。
0: 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问题，它就接踵而至，
2: 嗯，
0: 就今天早上刚接俩，下午又来仨，
1: 嗯，那一年去年一年也就是200-300件，
2: 差不多，
1: 嗯，
0: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1: 对，
2: 对，我们全村的话是5000多人嘛，5000多人的话，
0: 5000多人啊，您村，
2: 嗯，
1: 而且
2: 还是算中比较中间的村，还有更
1: 大
2: 的，
1: 那么
2: 大
1: 吗那边？
0: 对，真
1: 没去过，
0: 5000多人啊，真是。
1: 就比如说我们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工种啊，它是和这个设备啊打交道，
2: 嗯，
1: 机器打交道，但是它是和人打交道，
2: 嗯，
1: 而且多方这种。那在就是比如说你的记忆中，就是化解了很多的这个群众难题啊，
2: 对，
0: 嗯，
2: 对，
1: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
0: 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2: 嗯，
1: 觉得办得特别好的
2: 那
1: 种，
2: 很多很多，
1: 嗯，
2: 太多了。然后我就
0: 简单
2: 比方说一个吧，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有个村民，就是我们本村的叫好楼村的一个叫刘永军的
0: 啊，刘老师，
2: 对，
0: 嗯，
2: 他家这个养鸡，他建了个养鸡场，没有经过村里面没有去申请，相关部门也没有去审批。啪一下就建了一个将近2亩多地的，就是站在了永久基本农田上去了。
0: 啊，
2: 我那红线呀，啊，是吧？我是
1: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2: 不知
0: 道，他
2: 老百姓
0: 怎么能建呢？
2: 对，老百姓这块他也对这个法律这块也不是太懂，他说人家建了我就建了，结果人家的不在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上面去，他的在永久基本农田，他也没有去找我们去协调这事。
1: 嗯，
2: 结果被南京卫片子给拍到了，拍到之后那个限期。几天就拆除了，
0: 嗯，
2: 不就没有不给你整改
0: 了，
2: 就
0: 直接拆，因为那基本农田嘛。
2: 哇，那不是老两口，可能是他还有他儿子，他两辈子的积蓄，
0: 两代人，
2: 两辈子的积蓄全砸进去了，
1: 那很难受啊。
2: 当时可能是投资的话，也就可能也差不多30-40万。
1: 他盖的就是自己住的房子，
2: 不是养鸡的，
0: 基本
2: 养鸡的，
0: 基本农田，因为那个土地使用的性质不行，
2: 对，对
0: 不能在那上建厂，不能从事其他的，
1: 对，也就是只盖了那个养鸡场，
2: 对，养鸡场，然后养鸡场还有一些附属设施的
0: 设施设备
1: 都在里面了。
2: 对，它这个是红线嘛，它这个从那个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永久基本农田这个多少亩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他当时啊老两口。我天天到村委会，
1: 对，那肯定就是
2: 那说话都说不出来。如果损失几十万是吧？
0: 嗯，
2: 那当时他们那个基还没多大，后来呢，我们这个
0: 基苗已经建设了，
2: 我们也是愁上面给压力，我们也是很压力很大，
1: 双方都懂得年纪了，已经到了那个时候。
2: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就是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然后后来就是他当时那个场地里面就是两个机场，两个机场的话呢，他两个机场都全部都在这个永久居住点上。我们当时就想着啊。哎，你要不然把这个先这一半先移到这个另外的其他地方，你有这个其他地方符合建机场条件的地方，
0: 部分转移。
2: 哎，对，先在里面建好之后，这边再转移过去。
0: 对，
2: 哦，那他自己又找不着，没有，
0: 你们来解决。
2: 不可能把自己家房子拆了再去建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2: 后来我们就村委会的，我们不是每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哈，我们集体的去先帮他想办法。后来找到一个就是常年不用的一个养鸭场。
0: 啊，
2: 哎，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就跟他协商，就是给他就把这个给他租回来。
1: 嗯，
2: 我在那个人家不愿意租，然后我们就连续去一个星期
0: 做工作嘛，
2: 盯着牛奶，这个盯着牛奶，盯着这个饮料，都是自己花钱的啊。
0: 嗯，
2: 到人家去，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就是说天天去，天天
1: 劝说。
2: 后来人家是。缠不下我们了
1: 租给您吧
2: 租给我们村委会了做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赶紧把那边那个他那个废弃的那个给他移过来移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当时那老两口又找他们自己村的然后我们村委会的然后差不多20多个人连续把他这个鸡给他转移四天他是8000多只鸡转移四天才把这个转移完转移完，它是因为它这个鸡不能白天转移，它只有晚上可以。
1: 为什么？
0: 白天它跑啊。
2: 不是白天，白天的话，它影响下蛋。
0: 啊，
1: 哦，这样的。
0: 影响产量，
2: 它不能见光。
0: 它也乱跑嘛。
2: 晚上的话
0: 比较老实。
2: 晚上的话，走在路上的话，它都是黑的，它看不到东西。
1: 嗯。
0: 知道怎么治鸡打鸣吗？就是该打鸣，不是该打鸣的时候，给它遮块黑布。
2: 嗯。
1: 啊，就不打鸣了。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很多的这个。我是听一个朋友讲哈，就是这一块的知识特别有意思。就这个鸡啊，到时间点儿它见光它就打鸣，或者说这种是什么情况？尤其是这个商铺下面会有这种情况，它就在那个笼子上盖块黑布，很厚的那种黑布，然后防止这个鸡啊一见光就打鸣。
2: 对，
0: 它有个自己休息时间，
2: 它以为是天亮了呢。
0: 对对，就那种情况，还真有用，真很有用。
2: 它只有晚上的话看不到东西，它也不叫。
1: 然后就你们连夜一整夜运了8000多只鸡，
2: 我们一天到一
0: 四天
2: 一晚上只能运2000只，它一只鸡差不多4斤重，都2000斤重，
0: 好大
2: 了，
0: 下蛋鸡啊，
2: 3-4斤重，然后一晚上它还有笼子，一晚上要搞2000多只。
1: 你们用了多少人一起来？
2: 差不多20多个人，我们就用那个三蹦子，那个路还包走。
0: 是那个路
2: 那个电瓶车，还有人抬的。
1: 这个过程
0: 集体记忆，
1: 有一种人在囧途的感觉，你知道吗？
2: 差不多，就是
0: 这就发挥了集体的这个集体团结的力量，在军队当中学到的一些，
1: 是的，是这样的啊。
2: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谁就说这个福无双至，祸无单行。刚好同一时间
0: 啊哈，
1: 怎么了？
2: 他家儿子，这个当时考了一个叫什么邮政银行的
1: 啊，
2: 编制
1: 啊，
2: 公示
1: 挺好的嘛，
2: 对，都公示了。公示完以后怎么回事？他公示完之后，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啪一下就没了。
0: 家里面的原因，
2: 不是家里面原因，但是当时我跟他一起到合肥，但是当时是他们总部那边可能是名额要的多，就是说本来是招100人的，结果只刷一下刷了30人，
0: 要70，
2: 但是人家已经公示了，就是公示是可以工作了呀，到当天就是公示期间没什么不犯什么错误的话，没什么问题的话，人家就是正常上班了嘛。后来我就说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我就潜伏到你们的他们上访的都还有30个人呢，我就潜伏到他们那个上访的队伍里面去。他们那个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那都是刚大学刚毕业的，小年轻，我一句话 不合的话就要跟人家干，
0: 吵起来。
1: 对。
2: 然后我就劝了好几次，
1: 年轻气盛，
2: 咱们是过来解决问题的，是吧？
1: 哦、对。
2: 当时是后来找他们领导说，你把这个问题接下来，你们肯定说要。他们总部嘛，你们肯定要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吧？后来你们限你们多少天给我们一个答复嘛。
0: 嗯，
2: 然后当时也回复了，过了有20天也给我们回复了，就是说则就是说下一批给你们解决。
0: 哦，
2: 但是没过了，但是说下一批，但是也没那个，后来真到了3个月之后，确实给他们解决掉了。
1: 哦，
2: 嗯，
0: 就真的是，就是公司当中的运作也需要一个时间。
2: 嗯，对对对，
0: 互相理解了，
2: 对对对对，
0: 那种啊、
2: 嗯。
0: 好吧，这个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段总的一些故事哈。
1: 嗯。

0: 这个军旅生涯，包括这个学习到的精神，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聊聊为什么聊这么时间长呢？因为确实是要不会参与点的，他们身份各不相同，所以说我们就找出了这样不同身份的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我们下半段呢会根据他的这些创业来聊一聊关于他参与要不会的一些事情。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间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4: 是的，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嘉宾，因为这两天的药博会，所以说呢邀请的嘉宾比较的多，
4: 嗯，
3: 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让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再来一次、
5: 大家好，我叫段伟涛，
4: 嗯
3: 嗯，
5: 来自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
3: 嗯
5: 嗯，然后是村两委成员，
3: 嗯
5: 嗯，一个村干部，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又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农场，
3: 农场品牌、啊，
5: 农场主，
3: 哎好。
4: 那上半段呢，我们就是主要说了咱们的这个军旅的生涯，以及我们在信访工作中做到的一些工作的日常。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可以围绕一下我们的农场主来展开了。
3: 对对，真的是。
4: 对，
3: 您这个就是你家创办这个土里生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在哪一年创办？
5: 在2022年创办的，然后由于是我们回家创业，然后创办了自己的这个土里生农场。
3: 你是怎么想到就是回家创业要创办这个这样一个农场，
4: 弄一个农场的？
5: 因为当时想着这个养殖土源，然后这个要求门槛不高，是非常适合在农村这个养殖
3: 大面积，
5: 哎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人工这一块，
4: 嗯，
5: 就是作为我们当时是村干部村长委这个块，肯定要想着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就业问题，
3: 嗯，
5: 一个是就是不便外出务工的一些人员，就是说在家看孩子的，
4: 嗯，
5: 哎，看孩子上下学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肢体有一些不是太严重的、
4: 不便的啊、
5: 对。这有这类人群，然后他们平时就是没什么收入，然后我们这块门槛又不是很高，
3: 嗯，
5: 一些基础的简单一点的这个工作他们都能做，
4: 嗯，
5: 可能说工资稍微低一点他们也可以，就是说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
4: 所以说这个就是土鳖养殖、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材加工，
5: 对，
4: 那中药材加工就是作为土鳖的话、它有什么加工的程序呢？
5: 我们那个农场不只是就是我们这个只是土鳖中养殖、然后我们自己的种植，
4: 哦，
5: 种植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些白竹啊、白芍啊、还有一些草类的，
4: 所
5: 以我们都有种植，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场地有40多亩，
4: 嗯，
5: 就是说这个加工的这个场地我们有冷库、仓库，
4: 哦，
5: 还有
3: 这么大、
4: 这么大一农场，
5: 哎，冷库、仓库还有烘干、晾晒这一块，就是说
4: 全套
5: 切制，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产业链，
4: 对，全流程那种，
5: 养殖这块是从孵化，到销售，这个孵化，那个加工，到销售，然后到这个，生就是那个育苗嘛，我们都这块都有的，
4: 啊，中药材从种植到销售，
5: 对，
3: 一条龙
4: 啊，
3: 真是纯纯属于一条龙，而且。他现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企业帮扶了，帮扶当地老百姓。
4: 对
5: 对对对，就业问题嘛。
4: 对，咱们现在企业里面，就是咱们农场里面有多少个，就是咱们村的人？
5: 我们长期的话是有20多人。
4: 嗯，固定的。
5: 对，然后有一些就是散工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活比较多，一下就叫个10几20个。
4: 啊，
5: 这个就是长期的话有20多个，然后，平时的话也有20。

0: 多个就是临时的。
1: 各位老总处理生记住哈，农场有什么需要的往那儿啊。
2: 对，
1: 真的
2: 是
1: 这个是太良心企业了啊。
2: 对，帮扶嘛，帮扶就业嘛。
1: 对，真的是啊。
2: 那据我们所了解啊，就是这个农场的不只是您自己，还有一些合伙人。
0: 是我们这个从外面的就是退役军人这边也们就是能人引进过来的，还有一些大学学生毕业。因为你一个企业你肯定要有要创新。
2: 如果说年轻力量也要有，
0: 所以如果你按部就班的话，那肯定是早晚就要淘汰嘛。这个我们要创新。不过我们现在，土鳖虫养殖面积差不多有25000平方，
2: 哇，
0: 25000平方，然后
2: 规模很大，
0: 年产量差不多是170吨左右，
1: 哇，
2: 主要是销往哪儿呢？咱们亳州吗？还是说，
0: 亳州的会做中央影片的会少一点，主要还是。外面企业像那几个大企业啊，比如说是华润啊，或者说是那几个比较大的，
2: 对，你们对接的直接有企业，就不用担心这个销路问题。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有些一年产170吨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缺口很大的，我们年销售能达到300多吨，然后我们这个有100多吨可能要到别的加工户那边去买，但是就是说他们这个质量这块把控不了。
2: 就是自己厂里面的可以把控
0: 了。对，我们现在自己的有自己的这个化验设备。我们这个就是像土鳖虫这个啊，也是中药材里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它这个最不容易合格的就是一个黄曲霉素。
1: 哦，对，是的。这个是。
0: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黄曲霉素可以做到零。
2: 啊，
0: 我们
2: 怎么做到的？
0: 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到零。
2: 怎么做到？能说吗？
0: 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工艺。
1: 啊，对对对，这就解释了，真是啊。这个心里有苦说不出，说这三个是干嘛的？这三个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下班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叫《悦动全城》。
2: 是的，
1: 而且呢，正值药博会期间，我们会邀请到药商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来了解一下药博会这些年的一些变化，以及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
2: 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咱们农场的事情啊，就觉得我们觉得我很厉害，规模很大，
1: 相当
2: 的，对，全产业链条那种。那在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所谓的困难啊，或者说不如意的地方呢？
0: 那很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块对这块还是空白的时候，我们技术方面养殖技术方面这个不太健全，然后当时有病害，它这个虫死起来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1: 厉害
0: 哇！那当时只看着死，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不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各种药试，差不多试了半个月吧，人家死了也就死了一半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技术比较成熟了，然后，病害防治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2: 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0: 对，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1: 对，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嘛，
0: 对，
1: 当时。
0: 那一晚上的话就损失了有90多万吧。
2: 哇，
0: 那
2: 因为将近死了一半。
0: 差不多。
1: 太吓人了。
0: 几天就死了一大半。
1: 你像这种情况下就真的是，就是你得摸索出来之后呢，前期预防，后期呢根治，然后只能这样。这现在肯定对于很多这个比如说出入到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他们也遇到一些问题。
2: 对，那咱们当时是自己就是慢慢的就是琢磨啊，或者说汲取经验呀，还是说又有外出学习借鉴一下了解一下这些相关的比较就是窍门技巧啥的？
0: 我们当时呢就是也有是听的这些长辈啊，或者说这个这个比较养的这个经验比较足的，但是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后来自己上那个什么有那个显微镜，就是看一下他这个肚子里面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就是去判断嘛。
2: 兽医，
0: 拿去化验，
1: 这叫虫医，
2: 虫医了，
0: 拿到医院去化验，
1: 哦，
0: 让他们化验一下这个。
2: 真的是去医院化验的，
0: 常规的肚子里面，它主要是肠道的问题，然后最终是什么问题，它常见的几种病就那几种，然后就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2: 就给规避了，就可以避免这种风险了。
0: 对，现在也可以预防。
2: 那您觉得就是咱们农场的比如说无论是中药材呀或者是土鳖就有哪些优势呢？无论在销路上啊还是产品上，
0: 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最难最不容易合格的就是那个黄曲霉素。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黄曲霉素为零。然后这是一个我们优势。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新建了一个生产车间，就是做那个无微生物的。 无微生物的就是要蒸，要加一道蒸煮的这个工艺的，要温度要达到130度以上，它是微生物才能杀死。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全国就那我们独一家有这个
1: 技术，
0: 对，有这个技术做。因为有一些这个制药企业他们要求微生物，
1: 哦，
0: 我们
2: 是要求的，
0: 对，他们要求微生物，我们就给他上个微生物的这个是产业，就是上个线，就是上个这个生产线。
2: 所以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对，现在这个由于这个咱们这个医用药安全呀，或者是这个尤其是中药这一块一直是饱受争议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中药这个不管是每哪一个品种，不管是土鳖虫还是其他品种，我们都要去创新，去把这个单个品种把它做好，让老百姓吃着放心啊，是吧，起码那个要治病，是吧。
2: 那今年药博会的时候有没有把咱们比如说土鳖什么没有那个零什么那个
0: 有
2: 对黄曲霉素，还有或者说是那个你们那个无菌的是吧，给宣传出去。
0: 无菌的这一块现在就在圣诞上设备，然后这个磷黄曲霉的我们已经展出去了，然后合作商都比较有意向
2: 啊，
0: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头疼的，我们这个市场上买完之后到那边退货的话，对他们这个
1: 对
0: 他们这个生产力这个生产这个时间这块也有影响，
1: 打这个时间差特难受，
0: 对他退换货的话是很麻烦的。
2: 所以今年签了多少单？今年又不会你又签了好多单。
1: 这个就是对外的一个窗口，
2: 对，
1: 这个窗口只要打开了，大家认准了，或者说他们有刚需的，就会直接找到段总。
2: 对，是的，
1: 是，
2: 你看刚刚说的那两门就是独属于咱们农场的一些
1: 核心技术了，
0: 对
2: 特色了。
1: 您这个就比如说销路发展，也就是对省外，你比如说哪个地方地区比较多？
2: 对，他说主要对省外。
0: 山东、福建，像那个山西，包括我们安徽，这些都有。
1: 这刚刚说了嘛，做医药这方面比较多一些。
2: 对，
1: 你刚刚说有那个缺口，您这年产就能达到300吨，
2: 不够。
1: 然后交货
0: 不够，
1: 什么不够？
0: 我们正常的话，我们是170吨，我们自己农场的产量170吨，然后加上我们周围跟着我们干的一些，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的。就是1000平方那种，我们一年的话也就200吨。
1: 哦，把它收回来。
0: 我们一年销售的这个差不多要到300吨。
1: 我们要300吨。
0: 我们要到别的这个农户那边，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大的，
2: 购销，
0: 像亳州比较大的石河镇，养殖面积比较大的，我们就要到那边去买。还有一些河南的郸城，那几个，还有山东的那个菏泽那边，我们就要到那边去买。但买的这个过程啊，它就是百家货。它不一定这个品质，
2: 对，
0: 品质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拿回来化验的话，就是化验的时候也是我们化验的好好的，发过去之后，
2: 哎，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就不能做到像我们家这样的工艺这么好。
0: 下一步就是想着把这个我们在我们本地把这些推广，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养殖这个面积，发展的更大一些，更大一些，让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年产如果能达到300吨500吨，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去
1: 跑了，
0: 对，
1: 就在本产地。
0: 我们如果在我们本地能发展，就是我们一个本，就是我们延吉镇，如果说能想到延吉镇，就能想到土鳖虫，就可以了。
2: 一个代表性的那个药材。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去买山药似的，买山药肯定到温县，是吧？
1: 你回来给我发一个
2: 细长点那个。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解决着很多的问题。你来发一些，比如说你那个。你要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有意向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有意向的都可以说一说，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需要什么样的场地，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然后给大家聊。如果说你们觉得你们合适的话，就会直接和段总联系，真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核心技术在这儿，有些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能解决，这是一个怎么来说？背靠大树了，这属于是。
2: 对，后期的话，我们再就是让我们那个走进农家的记者，然后专门去到咱们厂里面，拍一期就是新媒体视频，给发布一下。
1: 对，这样的话就是
2: 互帮互助嘛。
1: 对，一条线上就得给大家先全捋平了。这样的话就是以后想到延吉镇，想到这个段老家，
0: 对，就能想到这里
1: 特别
0: 中。
1: 对，
2: 如果说前两天把您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还没这个时间呢，在展会上呢。
0: 对，在展会上、
2: 在展会上，你今年看到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以往不同的？
0: 有，包括我们这次这个药博会开幕啊，我们省领导啊、市领导、都比较重视，都是 是最说的最多的还是创新，包括一些我们一些这几个比较领头的这些影片厂啊，
2: 嗯，
0: 像永刚、沪桥啊，他们自己出的产品都感觉这个明显的不一样
2: 啊、哦，科技化了。
0: 嗯、对，然后我们这个花草茶这一块的包装啊，
2: 哦、
0: 或者说食用啊这一块，跟以前这个可能又进了一个台阶。
2: 对，我看了更精致化一些了。
0: 嗯、对对对。
2: 那对于咱们厂来说，有没有什么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一个想法？
0: 嗯，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有，然后就说让我们这个继续的把这个农场。
2: 嗯，
0: 土鳖虫养好，
2: 嗯，
0: 就说，更大规模的，去拓展，然后销售这一块，然后再去扩展一些厂家。
2: 嗯，
1: 既然就提到这儿了，就是让段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有一位同志他想参与到这个土鳖虫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符合哪样的条件？
0: 首先的话，要有空置的房子，最好是在300到400。平方，
1: 嗯，
0: 如果说太少的话，你像那以前家里面几间那个什么堂屋老房子，那个都是忽悠人的，那个都是骗人，
2: 嗯、
0: 那个都是卖种子的
1: 啊、
0: 嗯。对，它像我们那个，起码要达到这个养殖面积要达到800平方以上，
2: 嗯，
0: 这个人员1到2个，
1: 哦，1到2个就行，
0: 对，1到2个、
2: 啊，控制好温度、湿度啥的。
0: 对，它一天的话就喂一次。
2: 哦
0: 喂一次的话不影响这个咱们家里面干农活。
1: 那、
2: 嗯、
1: 你要喂的话、
0: 嗯、但是
1: 它是喂什么样的东西呢？
0: 但是以麦麸为主，主要是蔬菜的话就是南瓜，
1: 嗯，
0: 跟那个
1: 或者一些
0: 胡萝卜，
1: 我像一些那个蔬菜类的、
2: 嗯、
0: 豆粕，
1: 嗯，
0: 这个它属于杂食的嘛，什么都吃，
2: 嗯
0: 嗯，
2: 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比较好养的，
0: 嗯，
2: 就只听的话，你只听的话就是龟壁下，它就是那些常见的几个病种。
0: 对，
1: 那龟壁那边养啥兔子吗？土鳖，
2: 土鳖，兔子。
1: 土鳖冒的血，
0: 就是土鳖。
2: 土鳖，土鳖。
1: 原名叫土鳖啊。
2: 对。
0: 还是要面积，养殖面积要上去。
2: 嗯。
0: 你养殖面积上去的话，你这个利润才会更大。
2: 嗯，
1: 对。最起码是个800平左右。
2: 对，
0: 800平以上。
2: 嗯
0: 嗯。
2: 就现在咱们农场做的很大了嘛，比如说带了很多我们周边的群众啊，一起就业创业。
0: 对对。
2: 你觉得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
2: 嗯、
0: 就是说我们村里面现在外出的一些年轻人
2: 啊、嗯、回来了，
0: 陆陆续续的都会找到我们
2: 啊、
0: 嗯、就是参与进来，
2: 嗯
1: 嗯，
0: 就感觉我们这边马上哈、啊、陆陆续续的只有人多了，
2: 嗯，
0: 你产业才会发展更多。
2: 是的，
0: 嗯，产业多了人回来的才会更多，这是两个信息相关
2: 的。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是吧，
0: 然后就嗯对，
2: 嗯，
0: 嗯，
2: 挺好的，挺好的啊。那年轻人比如说在咱们那个农场里面，就是他负责的板块是主要负责咱们创新这一块。
0: 对，创新了或者对外了，或者说那个、然后年纪大的，然后那个有的女同志啊，五十岁左右的，50多岁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负责养殖嘛。
2: 嗯
0: 嗯，
1: 哦，对，是的，
0: 对，他们那个上下班时间他们来定嘛，就说如果接送小孩这块不方便的话、
2: 嗯嗯，
0: 我们那个也是按有是按小时这块算工资的。
2: 哦，
1: 还计时？
0: 对，
1: 哦，我的，
0: 根据他的时间，根据他的时间，对，
1: 根据他的时间来。
0: 对，
1: 就你有空你也来个人干个，
2: 灵活就业，
0: 对，灵活就业，
2: 灵活就业很方便啊。
1: 太棒了！
2: 那最后了，就是咱们来几段升华的感觉，升华的问题啊。
1: 好，可以，没问题。
2: 就比如说，作为咱们作为退役军人，又是村干部，然后又是返乡创业，三重的身份。
1: 对，
0: 嗯，
2: 那您觉得这个咱们段老家村未来的产业发展，您觉得就是方向什么样的？
0: 嗯、
2: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提到延吉镇、
0: 嗯、
2: 就是土源，
0: 嗯，
2: 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方向？
0: 就是说，我们这个首先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源土鳖虫养好，
2: 嗯，
0: 然后把我们这个村委会，
2: 嗯，
0: 我们自己的工作，
2: 嗯，
0: 做好，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发展一些就是我们种植养殖的这个返乡人员这个爱好者，
2: 嗯，
0: 想回来创业的，嗯，然后我们能提供一些平台让他们
1: 更好的发展，
0: 对，回来更好的发展，嗯，
2: 哎，有这样一个平台真好，
0: 嗯，
2: 那我们俩就辞职去养土园去了。
1: 行，没问题。
2: 好主意吧。
1: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2: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一些退役军人，比如回来之后都在纠结，
0: 嗯，
2: 现在给退役军人也给出了很多，比如说、
0: 嗯、
2: 返乡创业的一些福利呀、啊、还有机会。嗯，您觉得就是作为过来人，
0: 嗯，
2: 就是比如说我们回乡之后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说给他一个方向，
0: 嗯
2: 啊、
0: 我
1: 怎么说
0: 首先呢，这个回来创业 这个回到乡下这乡里面创业、
2: 嗯、
0: 机遇是有的，
2: 嗯，
0: 是的，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去投资去创业，一定要是根据你们当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亳州我们有药材、
2: 嗯、
0: 是吧，我如果说是到河北安国他们也有药材，如果说其他地方就根据你们地方的这些特色，
2: 嗯，
0: 你们自己的去调研，多调研多调研调研，然后、
2: 嗯，
0: 这个回乡创业回乡做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拿着我们这个退役军人这股韧劲儿，
1: 嗯
0: 嗯、回去这个就是还是就是说人家比较喜欢这个退役军人，这个比较诚和老实，
1: 战友之间
0: 啊、
2: 嗯、
1: 好交流，
0: 对，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花花肠子，然后又比较耿直，在农村这块还是有、
2: 嗯、
0: 非常有大的机会的。
1: 其实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回家创业，首先第一点能达到你就是离自己家人近，
2: 嗯，
1: 这一点是情绪的牵绊、
0: 嗯、
1: 你又在外面干的再好，每年你也得回家过年，你搞的就是亲戚朋友呢、
0: 嗯、
1: 多长时间不见一次，
2: 对，
1: 你像如果说家乡里面已经有完善的这种发展体系的话，完全可以依靠家乡给提供的便利、
2: 嗯、
1: 然后去进行实施一些比如说你所谓的
0: 对、
2: 嗯、
1: 你所谓的那些这个赚钱的门路，然后呢在家里面去发展，然后呢会造福到身边的朋友们，你的责任越大，你先照顾你们村的，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你再照顾年级那一片的，
2: 嗯，
1: 然后之后在这个城北这一片区或成都那一片区的，
2: 嗯
1: 啊，这都是能帮扶起来的，最后你做成支柱企业之后，你就会想到亳州市这一块的，
0: 嗯，
1: 就每个人他这个想法不同，
2: 嗯，
1: 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然后去干这件事情，让那个东西打出个销路来，我觉得这是对家乡对自己对现在一些层面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付出的、啊、
2: 对，而且我从今天的我们聊天室的采访中就发现，就是努力很重要、
1: 嗯、方向努力方向
2: 都很重要，嗯，
1: 都很重要啊，
2: 就是一路走来坚持下来就是靠自己的毅力，
1: 对，
2: 对，肯定有遇到比较困难的时候，但一定要坚持过来。还有发现刚刚说了很多遇到的困难、
0: 嗯、
2: 但都一步一步坚持过来，觉得、
0: 嗯、
2: 哎，现在的路还挺顺畅的。
1: 首先你要是有一个就是一夜能90W 的这种人
2: 对，经得住啊，
1: 别怕问题发生，
2: 嗯，
1: 问题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去解决问题是必须要建立的前提。
2: 嗯
1: 啊，
2: 非常感谢我们段总，怎么称呼呢？身份太多了。
1: 段书记
2: 啊，
1: 段总，
2: 对，
1: 段老师，
2: 对，全这么多双重身份，三重啊，
1: 三重身份，
2: 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下次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赚钱的门道，大家都想听，对吧？
1: 可以，
2: 嗯，
1: 今天的时间就能到这儿了啊，我们就下期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0: 嗯，我是大伟涛，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5: 今天的药都时空，您将看到景游便民服务中心揭牌，21项车驾管业务家门口就能办。
6: 下一步，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将联合邮政部门推出更多车驾管业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群众车驾管业务就近办。
5: 亳州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如何？好房子标准是什么？这场峰会大家共讨论。
7: 目前呢，精深加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另外品牌的建设，整个标准体系的发展。
5: 谯城区一乡镇辣椒年产值达3000多万，靠的是什么？
8: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
9: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鲁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联合邮政部门推出了景游一站式便民服务新举措，破解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往返车驾管所路程远、多头跑等难题。目前呢，亳州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了。
10: 位于市区万福大市场西门的景游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6: 把车驾管窗口放进邮政营业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即日起，亳州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可以办理21项车驾管业务。
10: 车辆业务分别是注册登记、抵押登记、变更登记、变更所有人身份证明、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牌证、补领登记证书、换领登记证书、补领号牌、换领号牌、补领检验合格标志、换领检验合格标志、核发临时号牌、未登记新车核发临时号牌、待销售二手车核发临时号牌、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免检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异地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业务分别是驾驶证补证、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证自愿降级、驾驶证超龄降级、驾驶证提交体检证明、驾驶证变更联系方式、驾驶证延期业务。除了以上车驾管业务，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还可以自助办理身份证补换领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
11: 亳州市邮政分公司依托遍布城乡的网点，进行景游合作一站式办理证件，网点配备工作人员全程指导服务，后续证件将邮寄到家，免去来回奔波，办事更省心。
6: 下一步，亳州市公安局车驾管所将联合邮政部门推出更多车驾管业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群众车驾管业务就近办。
9: 小到日常吃的药品食品，大到居住的房屋、出行的交通、消费的服务体验，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幸福感。9月3号下午，2026年全市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推进会举行，通过质量检查提升，全力守护群众的高品质生活。
10: 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全市20多家单位及部分企业代表共同参与， 今年质量月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启动仪式上，交城区市场监管局代表做交流发言，古锦集团沪侨药业企业代表分享质量提升实践。
12: 我宣布，亳州市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10: 据了解，此次活动一方面是对标落实质量及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建设部署，推动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落地见效；另一方面，立足我市中医药白酒特色主导产业，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导企业树牢质量第一理念。
13: 接下来，我们将扎实组织好质量月各项活动，聚焦亳州中医药、白酒等主导产业，组织质量知识产权专家进企业，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广泛普及质量和知识产权相关知识，动员全社会参与质量共治，以质量效益提升助推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昨天上午，紧扣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药都农商银行联合农发行亳州市分行多家保险机构在桥城区双沟镇开展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日活动，把反诈消保金融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
14: 比如说这个短信收到退款中奖的陌生链接，可完点开呢？可完点？
15: 不完不完。
14: 不完点，不完，咱这都回答正确的话，领个礼品哈。
10: 本次活动的主宣传会场设在药都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设置幸运大转盘、投壶、知识答题等趣味互动项目，搭配实用小礼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不少村民参与。
14: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

0: 上连所有的链接贷款短信分不清。今年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1: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2: 除了支行主会场，宣传队伍还走进双沟镇集市，面对面向商户讲解金融风险。
3: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等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4: 各大银行里有工作人员经常下来对付，跟我们讲解这个知识。
2: 宣传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风险知识。
5: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要不想占便宜，你就不会上当受骗的。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金融宣教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积极营造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切实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全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2: 近日，以与亳州共向上为主题的2026亳州城市峰会暨宝龙客户答谢会举行，学界专家、地产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把脉楼市走向，解读亳州城市发展潜力，共话高品质人居新图景。本次峰会汇聚政府、高校、房产协会、地产企业、业主等方面代表，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多个环节，围绕房地产市场趋势、好房子建设、亳州城市产业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度交流。
7: 这五年的发展历程，有我们的宝龙世家，有我们的官邸，有我们的紫月台，最后我们的宝龙广场，五年四子给亳州人民带来的欢乐、快乐以及带给他们的家的感觉。
8: 它的人口基数啊，在我们整个全国的这个近300个地级城市当中，人口基数是靠前列的，而产业基础呢又非常有特色。中药这样的一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和形成了在全国的行业地位，那么两者相结合之后呢，其实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式的。
2: 一座城市的活力离不开特色产业的持续赋能。亳州学院专家从中医药产业升级角度解读城市未来的发展机遇。
9: 很多机会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那目前呢，精深加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另外，品牌的建设，整个标准体系的发展，将为亳州未来中药材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未来值得期待。
10: 目前啊，市场正在回归到居住的本质。可以说对购房人来讲是一种福音，特别对年轻的购房者来说，不要贪大求全，不要一步到位。现在啊，买房还是要多看一看，看一看品牌好、能信赖、物业好、社区好、环境好的好房子，让购房可以更加的轻松和更加的放心。相信啊，宝龙也会带给你一些新的一些购房的启示。
11: 在亳州呢，我比较看重的呢，就是说到做到，就是我们希望呢，把好的产品呢，按时保质的交付给业主，然后整个城市配套呢，能一点一点的落地。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亳州宝龙广场购物中心即将在明年亮相，大家拭目以待。
1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落实社保扩围惠民政策，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标准：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加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三项费用总和乘以25%，实行先缴后补。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发放方式：补贴按月直接拨付至职工本人社保卡或银行卡。重要提示：同一人员同一时间段只能在一家企业享受补贴，补贴不可重复申领。举例，每月养老、医疗、失业社保个人缴费部分合计450元，每月补贴为450×25%，等于112.5元，最长可申领12个月，共计1350元。申领需要同时满足两大条件：企业条件，企业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范围内的中小微企业；个人重点群体，满足其一即可。一，2026届高校毕业生。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补报通道开放，2025年符合政策条件但未及时申领补贴人员，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在2026年12月31号前补申请。
1: 乔城区一乡镇辣椒年产值达3000多万，靠的是什么？
2: 几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
1: 7个人同时殴打一女生，其中涉事人员牵扯到未成年，能否成为免罪金牌？
3: 刑法规定，一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0: 交通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在亳州庞大的中药材市场里面，藏着无数异乡人的追梦故事。封慧英的20年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踏踏实实的坚守。从远赴亳州打拼的异乡姑娘，到扎根药都的新亳州人，她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片药香弥漫的土地上。
4: 在亳州30万药商大军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城市合伙人，他们跨越千里，告别故土，把最好的青春、最好的事业留在了这座千年药都。
5: 老婆要开那个袋子，帮我取点样品。
0: 山楂大户封慧英是地地道道的乡妹子。20多年前，湖南岳阳的封慧英跟着父母来到药都亳州。
5: 我爸爸因为我老大嘛，他们弟妹都在上大学，家里没人帮忙，他就说我在深圳工作，他说你回来吧，他昨天这生意好，自己还当老板，被他说的心动了就回来了。但是回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从深圳工作完，然后再来到这个小城市，很传统的、很被动的这个行业，就觉得很茫然、很迷茫，然后就觉得心里很不服气，就想找点事情充实自己，去当业务员呀，去就是去驻书看呀，干嘛的。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从正式开始慢慢就是忙起来，然后货销得快一些，那时候才觉得哎呀，我是真正的一个生意人了。那个时候
6: 你每次来冷库的时候也会自己带着一件衣服？
5: 要，我的车上随时准备了一件衣服，不然的话会太冷。对，零下10几度，这边像这个都是我们去籽的那个货。
6: 这些是一会儿要送到哪里去的？
5: 一个是送到那个安国专线，我们安国的一个客户要给他送点样品，还有一个就是为那个药监会会展上面准备一些样品，这个就是一般做花草用。咱们亳州的花草，整个市场的花草也做得特别好，在做花草，像我刚刚取的那个就是做影片用。出去吧，太冷了。邓坤呢？
7: 等回去。对。
0: 李庆主营山楂。两个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因药结缘，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
5: 只要孝顺，只要勤快，只要肯干，我感觉应该错不了。
0: 成家之后，夫妻俩同心创业，生意越
4: 越做越大，二人便做了分工。丈夫李庆回到山东，守好源头，负责山楂产地种植、货源维护。封慧英留在亳州，坐镇市场做销售。
5: 你回头今天发货走的时候，你给他捎过去一下。
4: 就像今天的行程，冷库取样、安国托运、药通网送样，还要帮忙领取会务服装嘉宾证，日复一日奔波在市场、冷库、物流之间，这是他生活的常态。
5: 以前就说不说你名字，也不说你干嘛，就说哎，蛮子蛮子蛮子，怎么打招呼。现在不了，现在就是自呼其名，我觉得很亲切。现在包括现在所有朋友，年纪长一点的，就是喊我小峰啊，干嘛的，到现在喊我小峰，我不知道以后五十多岁了还喊我小峰了。很多年了，20几年了。
8: 他是湖南人，然后湖南人嫁了一个山东的老公，在亳州，然后做生意，晋亳州人。
9: 封慧英山楂大户，
5: 哦，
9: 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有自己经营的那个品种，可能在。刚刚来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宣传墙上了，
5: 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成长确实也还蛮大的。欢迎来到我的家，来到我小家。
4: 两个孩子都出生在亳州，从小说着一口地道的亳州话。
10: 我有时候我朋友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林凤珠，你妈给你打电话怎么都说普通话，然后我说我妈是湖南的，他说那你爸呢，我说我爸山东的，然后他想那你这是哪个人呀，然后我说我是三省混血。主要还是长时间待在亳州，然后习惯这边的生活了。你说突然会山东，可能那边住时间长了也不太习惯，会长沙了住时间长了也不行，就是在亳州怎么样住都住不腻。
11: 你会觉得千语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亳州人吗？
10: 对。比如说咱像亳州说的啥方言啥的了，我都啥都敢说，说的还俏皮。
4: 如今读大二的李凤竹学习的是中药学专业，他经常参加创业演讲比赛，站在台上讲述父母做山楂药材的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相比父母传统的做生意方式，凤竹有着自己的想法。
10: 一段就是药企啊，中药饮品当年订货供货，然后这个阶段就是电商营销，网络平台嘛，多去宣传宣传，然后去再去扩大销售一点，就这些东西。目前想法是这样，
11: 就跟牧师呀，挺好的。
9: 您参加药博会多少年了？
5: 咱们亳州举办的全国性的药教会，我肯定是必参加，并且提前做好准备。亳州有一个道教文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我觉得三生万物，就是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富婆，我有可能成为富婆。
4: 一代人背井离乡，脚踏实地扎根药都；一代人接过接力棒，用新思路传承中医药事业。封慧英一家正是千千万万药都合伙人的缩影。他乡终成故乡，药香里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奋斗与归属感。
5: 像我出去久了，回娘家久了，回婆家久了，就想回到自己的小家小屋，感觉亳州才是我的家一样。
0: 初秋时节，谯城区的30多万亩小辣椒陆续进入了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晾晒出售。火红的辣椒铺满了乡野田间，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动人的乡村丰收画卷。
12: 丰收时节，椒香四溢。在谯城区古城镇一家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晾晒场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清晨一大早，村民宋宪荣就和周边村子里的数十名村民一起来到了场地，对合作社新收购的小辣椒进行摊晒、整理、晾晒，以确保辣椒丰产丰收、优质存储。
13: 啊，家里没有活的时候上那个来干活，在家这离得近，干活方便。打个电话都来了，一天干百十块钱的，闲着也是闲着，抽时间反正在那个补贴家用干的。
12: 专业合作社的落地发展彻底盘活了当地的辣椒产业。对于村民而言，不仅自家种植的小辣椒有了稳定的销路，还能就近在合作社务工。
14: 我们找工人的话，就是找我们周边的村民，他们出了门就可以有收益， 像我们这辣椒多的时候，一天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都是五六十人来这里工作。
12: 近年来，乔城区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扶持各村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散户分散种植、销路闭塞的问题。
2: 今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发展小辣椒种植，拓宽了村民增收支付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2: 小小红辣椒，红火致富路。如今乔城区朝天椒种植规模持续壮大，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
15: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近日，重庆警方通报了一起女生被打事件，其中呢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
16: 9月10号晚，重庆城口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经调查，2026年9月6号凌晨1时许，因矛盾纠纷，周某（女14岁）邀约陈某（女18岁）、王某（男16岁）等六人，在葛城街道一小区2楼楼梯间对于某（女14岁）进行辱骂殴打，致其轻微伤。目前，警方已依法将陈某、王某刑事拘留，对周某等五人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律师介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并非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对于达到相应年龄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3: 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八种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16: 律师介绍，年龄不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金牌，面对校园霸凌，法律绝不姑息，相关行为人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3: 因上述行为未达到上述八种犯罪的严重程度，仅对已满16周岁的陈某、王某进行刑事拘留，而对未满16周岁的周某等五人给予了行政处罚。如果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只要是已满12周岁，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就应当负刑事责任。
15: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航复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都市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罗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市空。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哎，大家好，我叫段伟涛。
0: 啊，欢迎伟涛哥。哎，
2: 欢迎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啊。这个大家都说今天周四为什么要请嘉宾，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药博会期间啊，
2: 对，
0: 我们会希望请到各六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来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以及参与到药博会的一些事情啊。
2: 是的，
0: 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收看呢？
2: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留言互动啊。
2: 是的，虽然今天就是我们就是不聊这个教师节的话题啊，但是呢，还是祝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2: 早点下班。
0: 好的。行了哈，那就
2: 回归到我们的药博会中来。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就聊的就是你参与药博会了吗？其实就想聊一聊大家与药博会的一些故事。这两天呢我们会高频次去聊这个话题。所以说大家呢在收音机前要准时收听。
2: 对，
0: 好不好啊？
2: 没错啊。来，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0: 可以。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的一个村干部。段伟涛。同样的还从事一个就是土里生农场，农场主。
2: 农场主。您主要是做什么呢？药材。
3: 对，中药材。我们亳州人嘛都是离不开这个中药材的。我们主要是做中药材初加工。土源土鳖虫，就我们说那个黑黑的那个养殖。
2: 我还真去过，只是当时去的不是咱们这边。然后当时跟着我们农家的记者去采访这个也是土源的养殖户嘛。第一次进那个房间那个屋里面，就是一排一层一层的全是土源。
3: 对对对，密度非常大。
2: 对，然后当时我最震惊的是土源可以直接吃的那种。
3: 对对对。
2: 那个老板是先这样的，说待会儿给你们油炸一盘，你们尝一尝，拍个视频嘛。然后尝之前说，我这个土源可以直接吃。您吃过吗？
3: 我有的很多这个药厂的这些领导啊，或者说是到我们那边去考察。
0: 对，
3: 我们在我们那吃饭的话，我们每次都会去给他们去抓一些，就是
2: 啊，
3: 刚脱完皮那个白色的。
2: 对对对，
3: 拿去给他们油炸一下。
0: 哦，这种特色，
3: 就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叫什么？
2: 七条锅，
3: 哎，七条锅，味道是一样的。
2: 对，
0: 这是位美食家，这个。
2: 其实这个土源可有说法了，而且能聊的很多，我们待会儿再展开细聊。
0: 对，
2: 还是继续先介绍一下您吧。
0: 对，就先聊一下伟涛吧。
2: 对，
0: 这现在就是土里
3: 生农场，
0: 土里生农场啊。
3: 啊，
0: 这个在了解他这种身份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而且呢是一位老兵。
2: 对，
0: 对吗？您是哪一年入的伍？
3: 我是2006年，
0: 06年入的，
3: 对，06年，
0: 那个时候就您是哪个军种？
3: 我海军，
0: 海军，
3: 哎，东海舰队，
2: 对，而且我看什么在福建基地，
3: 对，福建基地，
2: 很厉害啊！而且就是入伍期间，其实也有多次，比如获奖啊、称号啊一些，您可以简单给大家来炫耀炫耀。
0: 其实这个炫耀不着急啊。当年您是就是以什么样的初心来选择就参军入伍呢？
3: 当时呢给大家聊一个电视剧，就是当时有个士兵突击，
0: 许三多。
3: 哎，许三多
2: 就真的看那个
3: 电视剧。看完那个电视之后呢，那个就是立马就染了，
0: 燃了，
3: 必须要去当兵。那个时候就是也主要是看那个许三多从开始什么都不会到最后
0: 龟儿子
3: 变成了一个兵王嘛。
0: 对，是的，
3: 也是想通过这个部队磨练一下自己，让自己这个原来就是
0: 想象吧，就是我们中间比如说老百姓中间就流传一句话嘛，叫做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3: 对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
3: 我们的原来就是毕业了嘛，毕业就等于失业了嘛，然后就是也没，也就想着去当兵，这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下次二次就业的这个机会的。
2: 那您当时就是参军了几年？
3: 我是九年。
2: 九年。
3: 九年的不多。
2: 对，很长时间了。
3: 对，
2: 有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啊想去比如说体验一下这个军旅的生活，有的最短的是两年是吧？
3: 对对，两年
0: 义务兵。
2: 但我看有很多是五年的时候回来。那您为什么是九年？
3: 因为是我当时是三期士官的话就是十二
0: 年。对，十二年。
3: 我是留了一年。然后之后呢是因为这个单位就是撤编了嘛，然后人也就跟着就回来了。
2: 那你回来之后你觉得就是你这九年的这个军旅的生活，这九年时间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或者是改变都有什么？
3: 一个吧，就是我改变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在纪律方面要遵守纪律，这个第二个就是担当。
0: 对，听党指挥。
3: 这个担当的话这个是表现了很多地方，例如现在就是在村委会上班，这个村民群众的事情，就是说在这我们这个担当这块啊，就是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立马就要办。
2: 对，
0: 是的，
3: 不能拖。
2: 就是他们的事情你一定会放在心上。
3: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产业发展这块遇到一些难题了，销售啊或者是病虫害啊或者是死亡了，这块我们这个也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嘛。这个
0: 想办法去解决，
3: 没有这个没办法，想办法是吧？
0: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们也要上。
3: 对，
2: 其实就是说，你有一家农场的话，就是我们就外行人看见觉得，哎呀，特别厉害。但是其实其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比如说困难啊，还有一开始就从不懂，从入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波折。
0: 你刚刚就说了嘛，咱们就退伍不退色了，就感觉啊，
2: 是的，
0: 就觉得纪律啊、担当这个精神啊，后来创业。我在任职之后呢，就还是有一些这个对自己心里面一些怎么说影响的。
2: 对，
0: 就说这个军人的这种气节，包括军人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就很多的事情是这样。
2: 其实我还想问啊，就是比如说这九年的这个军旅生涯，你觉得留下就是最宝贵的记忆，或者说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3: 有。就是我在这个当小兵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什么不想，就吃了就睡，睡了就训练嘛。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就学会了一个就是说团结。就是说我们一个班里面的就是八九个人嘛，十个人，然后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一起做。是所有的这个不管是上级下命令，都是我们这个都一起干，一起搞。那个时候就感觉啊，我们一个人可能是能力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拧在一块儿的话，那个团结起来的话，那个
0: 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失利呢，就比如说咱那个，比如说出任务的时候，你觉得哪次任务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3: 出任务的时候，我们那个想着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连长跟我们搞了一个派了一个，就是挖沟的。就是我们那个沟里面别的。班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沙土，可能掘一下比较好掘，就是好挖嘛。我们在我们那个全是石头底下，
0: 礁石，
3: 全部都是礁石。
2: 用什么工具呢？你也是铁锨吗？
3: 那个还有那种什么铁镐，
2: 羊
3: 镐啊，那个铁锹，就这些东西，给一个什么小板车，就是往外拉的嘛。然后他们就是老早就是可能是两个小时吧就结束了，我们搞了一天。搞了两天，
2: 要挖多久？就是那个要挖，就是有多大的空间？
3: 差不多有，七八百个平方嘛。
0: 七八百个，
2: 一天能挖完？
3: 两天。
2: 两天。
3: 它不是如果全重新挖起来，它是要清理一下。
0: 对，你肯定得完善嘛。
3: 我们当时啊，手上啊、脚上啊、身上啊，皮都没了，都全是水泡，
2: 就有伤在。
3: 我那个时候
2: 摩擦还得
3: 一起吃过苦的这个战友，他能想得起来，包括我们平时这个聚会啊，都说
2: 那种
3: 情谊。是，
0: 就那一块最难啃的石头是我啃下来的，
2: 对，我们一起啃下来的。
3: 对，
2: 所以这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那除这个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就是出海吧。出海是比较难忘的，就是说
2: 终于讲海上的经历了。
3: 在海上我们这个是护卫舰嘛，然后经常出海的时候话就是十几天，我们就巡逻任务嘛。
0: 对，巡逻任务
3: 就是
0: 周期很长。
3: 还有这个防台，他们海里面的这个风比我们这个陆地的风要大很多。他们那个船就是在那是上下摆的。
0: 对，
3: 一般的话我们到那边就会拿个桶
2: 要吐，
3: 我怕抓在那个在甲板上抓在那个柱子，桶就放在旁边，就一直吐一直吐，
2: 对，
3: 连续吐一周，
0: 哦，你这个晕船也到
2: 了。就我们之前还讲过，因为它风浪太大了。
3: 对，十个人里面全有八个都是这样的。
2: 嗯，就比如说我们普通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坐那种大船，它风浪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受不了。
3: 对，
2: 你想它一直在那颠簸，是这样的。
0: 咱说旅游坐就是坐最大的轮渡，就稳当点。
2: 对，但我觉得就是护卫舰特别神圣，你知道吗？
0: 对，是的。
2: 对，就很帅气，然后看到又有一种那种自豪感在。你们在船上更是这种体验吗？
3: 嗯，那不一样。我们就在船上的话。手机没信号，所有的东西都做不了，就是天天就是，我们接达任务，而且是不是我们知道的任务，就是随时都有可能
2: 突发的一些情况。
3: 我们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就跟着走就行了。
0: 对，给你发个坐标，就到那儿去。
3: 天天就在那儿晃晃来晃去，悠来悠去的。
2: 那有没有什么能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突发的情况，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
3: 嗯，突发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快靠码头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一个战友。就是可能跑得比较快，拿着被子就往外跑，啪一下就掉到海里面去了。那捞了捞了十几分钟才捞出来，它底下有暗流啊什么东西的。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对，
3: 那一下就找不着，好久都找不到人。
2: 他自己的水性一定也很
3: 好。还好。
2: 如果
3: 水性不行的话，可能现在人就捡不着了。
2: 对
3: 对，
2: 这么急着急上岸。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短片，它上面就讲，比如说你要去护卫舰上待十几天，那十几天是和外界联系不了的。
3: 对。
2: 对，就不只是没有信号，有的时候是不能联系，是吧？好像是这样的。
3: 嗯，主要还是没信号，他们都是一些那个，就是卫星电话吧。
2: 嗯，
3: 那个
0: 偏远的海里了。
3: 对，那就是领导之间那个，或者说我们那个船长啊，或者说这个他们去沟通的。
2: 啊，那你们就是除了要准备这个接收，就是处理当时的一些突发的情况，那除此之外还会在船上做什么？
3: 是有的时候聊聊天，
2: 对，
3: 睡觉，
2: 嗯，
3: 打牌就打不了，他那个是晃的，
2: 对。那怎么睡觉呢？就一直在睡觉的时候也是。
3: 他那个我们那个床差不多也就
0: 刚好能
3: 五十公分，
0: 抢下一个人，
3: 稍微胖一点都卡住了。
0: 对，就不动就不动了嘛。
2: 那能睡得住吗？
3: 那可以，由最下面的晃度比较小。
2: 啊啊。
3: 他这个船舱住的这个面都在船底。
0: 哦，对，
2: 所以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
3: 对，出去的时候那个这个什么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就全靠自己听指挥，然后班长怎么说，我们怎么执行。
3: 对对对。
0: 哦，这个确实是的。我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就比如说我们护卫舰有的时候也会有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就是给老百姓让他们去上船参观。
2: 啊，有这个，
3: 有，
0: 他们有小朋友。
3: 嗯，
0: 特别特别的多。
3: 他那个是现在在好像在葫芦岛那边，大连那边。他们的北海舰队那边，他们是专门是观光的一些那个。
0: 对，
3: 女兵啊，这比较长得比较漂亮的，还有那个男兵比较长得帅的，他们都在那边那个，拍一些照啊，留下念呀啊，才对外的。
0: 哇哦，你看。
2: 但真正的护卫舰生活，就是我们平常人是体会不到的，而且就是我们的身体条件也不太适合。
3: 嗯，
0: 这真不行，您必须要得做训练。
3: 对对对。
0: 其实你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如果说没出海之前，在陆地上呢，有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
2: 悠来悠去，
0: 操场上会有那个转的那个。
3: 那个没有，那个没有，
0: 那个没有，那我
2: 上太空那种是吗？
3: 这个
0: 不是，我是有一个同学，他是伞兵，但是他有哪个东西要训练。有的时候会训练一下，
3: 对，恐高这类的是吧？
0: 对，那个就是每个兵种当中会需要个针对性的训练。
2: 那咱们会做什么样针对性的训练？我们俩这个特别好奇，两个好奇宝宝。
3: 我们平时的话，也就是海军嘛，然后陆地训练的一些比较少一点，主要是有游泳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技能。比方说，我们是做雷达的，就是一些技术类，比如说做电报的。他们的有些是这个码那个码的，他们那个都是技术比较强的，三天两天学不会的。
0: 对，那个真的是，那就必须要在军校里面学习之后才能去啊。还是很多的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嘛，就是您这个在部队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呢与自己的生活相挂钩之后呢，也会有很多。今天邀请到我们段总来呢做直播间，就是因为想聊一聊他的生活以及他现在这个工作的情况。您返乡任职之后呢，就是基层的综治中心呗，就最综治信网。
3: 对对对，
0: 就那一块是吧？22年的时候你回到这个段老家。
3: 对，
0: 我听这个名字特熟悉，
2: 嗯，我也是，我配音的时候经常就
3: 是
2: 是
3: 不是感觉到老家到老家了？
0: 我到燕京段老家那边，那时候我们以前呢会出一些这个外景，或者说和朋友一起去到那儿去
2: 玩
0: 钓个鱼什么的。
3: 哦，我们段场也有那个鱼塘
0: 啊，
2: 这样的，
3: 就是那个鱼塘的。
0: 咱有同事也有就是去哈，下次要是农场要是
2: 有鱼塘是吧？
0: 不是，有放松的时间的时候，咱就去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那个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对于和别人交流过程当中，或者说对于老百姓交流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非常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信访工作这一块儿特别的多，压力也比较大嘛。
3: 对，
0: 你在这块的工作当中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因为那个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段老家村的那个村民，然后呢
0: 荣归故里，这是
3: 能去到村里面去信访，到上面去信访的话，那肯定都是他们的烦心事。
0: 对对对对，
3: 谁也没事不可能跑着我，
2: 对对，
3: 我今天到那边去找一下，这边那边那边弄一下，那也有偶尔是吧？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党员嘛，作为一个退役军人，我想着回村里面把这个就是说，把咱这个信访的这些有矛盾纠纷的，就是说，把他们就是说。处理在我们自己本村，不要让他，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小事不周尊。
0: 咱就是老是想讲这个道理嘛，就是
3: 解决掉。
2: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对
0: 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出发点就是让老百姓和我们生活得更好。
2: 对，
0: 把那些没有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把它消除掉。
3: 对对对对，
0: 就像一二三罗列一般，它就马上就开始消失了。
3: 对对对对，
0: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和多方去交流嘛。
3: 对
2: 对，沟通很重要。
3: 好几天啊。有的时候，有的一个信访件能跑两年啊，
0: 到两
3: 年解决。不过前段时间也解决掉了。
0: 你看，你解决掉这心里就，
2: 你说我就是我对
3: 成就感。
2: 你没有说对这个信访，我不太懂这里面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信访难度就在于怎么聊、怎么沟通。
3: 对，
2: 因为别人在信访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要解决。但是有问题的同时，就是难度在于这个人是有情绪在的。
3: 对，换位思考一下，你知道他的想法。是吧？
0: 是，你看
3: 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就可以这个
2: 你还要先
3: 就
2: 是安抚他的心情。
0: 对，好多留言给我们老兵，老兵强哥说有道理啊。
2: 对，
0: 还有这个蔡发兰给我们点赞了啊。
2: 最火的鱼塘
3: 哦，当时我们是应该是2022年嘛，我们当时一个鱼，我们在钓鱼嘛，就是几个人上到爬到那个鱼那个钓鱼台上面，
0: 投料机吗？还是
3: 钓鱼台上面瞬间塌了，然后那个播放量那个就是。什么社会榜、娱乐榜都是全第一的，那个
2: 很多年前
3: 浏览量，
0: 我记得有
3: 好几百万、几百万的
0: 啊！我记得好像有啊，这个
3: 就是
0: 就是这个大家都看他上鱼，都去了。
3: 大爷那个什么，有个大爷踩上去一下就塌了嘛。
0: 对对对，哦，这个就能看出来，咱钓鱼佬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有着看热闹的习惯。
2: 那我想就是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因为在信访工作中就是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去沟通，去解决问题。
3: 对对。
2: 那您当初为什么就是想愿意回去做这份比较辛苦的工作呢？
3: 也是就是刚才讲的，
2: 担当，
3: 担当，然后一个就是说责任嘛，我就是我们自己本村的，对这个村自己的老家有一份这个就是说独特的这个情怀，能为自己的家乡、自己身边的这个。就是亲朋基本上都是邻居吧，
0: 邻里之间嘛，邻里之间
3: 能解决点这个问题，能解决点事是吧？我都是带着情节过去上班的，就是对家乡，
0: 懂了，
3: 这种奉献的这种情节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工作来说的话，好像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首先要进入地点，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这个地方，到了综治中心去，领导发现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才能，他就会让你去到各个部门去，
2: 对。
0: 因为工作嘛，这个真的一定要听从指挥，
3: 对，
0: 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让你这哪儿你打哪儿，
2: 就细分化吧，每个人适合什么，对吧？
0: 对，每个人适合什么，要咱俩要去，咱俩去干什么？
2: 你去钓鱼？
0: 不是，
3: 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0: 对对对，那我要去我就去农宗站，然后去跑，然后呢，就和别人去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对外宣传的一些口，比如说到外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进到那个部门去，
2: 对，
0: 像这样。就每个人的特色，其实有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那社区当中，最简单的，我听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就是觉得我适合， 然后指派让我去，我就去。
2: 我去了就得好好干。
0: 对，去了就好好干，就这种道理。就别说什么我要去干什么的呢，适合我的没有这么说，工作
3: 对对
0: 都是平等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更快的融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去，还是挺不错的啊。
2: 是的。那想我知道，就是我们在就是平时的这个信访调解工作中，比如说一个月的话，大概以这个时间算的话，一个月得处理多少个问题？
3: 正常我们去年的话是我们自己自摸排的，差不多就是本村没有自摸排的，就是我们自己发现的这些，差不多在8件到10件左右，
2: 就是一个月。
3: 对，如果说有还有一些是通过警情啊、报警啊、110啊
0: 其他
3: 款
0: 办过来
3: 加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起左右。
2: 哦，那去年一年
0: 划一天一件儿，
3: 因
0: 为周六周日还有休息嘛，
2: 对，是这样，
0: 20多天就是一天一件嘛，
3: 差不多。
0: 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问题，他就接踵而至，就是今天早上刚接俩，下午又来仨，
2: 那一年，去年一年也就是200-300件，
3: 差不多，
0: 那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2: 对，
3: 我们全村的话是5000多人嘛，5000多人
0: 啊，您村儿，
2: 而且
3: 还是算比较中间的村，还有更大
2: 那么大吗那边？
0: 对，真
2: 没去过，
0: 5000多人啊，真的。
2: 就比如说，我们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工种啊，它是和这个设备啊打交道，机器打交道，但是它是和人打交道，而且多方这种。那在就是比如说你的记忆中，就化解了很多的这个群众难题啊，
3: 对，
2: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
0: 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3: 觉
2: 得办得特别好的
3: 那
2: 种，那
3: 很多很多，太多了。然后我就
0: 简单
3: 比方说一个吧，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有个村民，就是我们本村的叫好楼村的一个叫刘永军的
0: 啊，刘老师，咱
3: 对，他家这个养鸡，他建了个养鸡场，没有经过村里面没有去申请，相关部门也没有去审批。啪一下就建了一个将近2亩多地的，就是建在了永久基本农田上去了。
0: 啊，
3: 我那红线呀，是吧？我是
2: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3: 不知
0: 道，他知道呀。
3: 老百姓
0: 怎么能建呢？
3: 对，老百姓这块他也对这个法律这块也不是太懂。他说人家建了我就建了，结果人家的不在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上面去，他的在永久基本农田，他也没有去找我们去协调这事。结果被南京卫片的给拍到了，拍到之后那个限期。几天就拆除了，不给你整改
0: 了，
3: 就
0: 直接拆，因为那基本农田嘛。
3: 哇，那不是老两口，可能是他还有他儿子，他两辈子的积蓄，
0: 两辈子的积蓄
3: 全砸进去了，
2: 那很难受啊。
3: 当时可能是投资的话，也就可能也差不多30-40万。
2: 他盖的就是自己住的房子，
3: 不是养鸡的，
0: 基本农田，因为那个土地使用性质不行，
3: 对，
0: 不能在那上建厂，不是其他的，
2: 对，也就是只盖了那个养鸡场。
3: 对，养鸡场，然后养鸡场还有一些附属
0: 设备
2: 都在里面了。
3: 对，它这个是红线嘛，它这个从那个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永久基本农田这个多少亩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他当时啊老两口，我天天到村委会，
2: 对，那肯定就是
3: 那说话都说不出来，如果损失几十万是吧？那当时他们那个鸡还没多大。后来呢，我们这个
0: 鸡苗已经建设了，
3: 我们也是愁上面给压力，我们也是很压力很大，
2: 双方都懂得年纪了，已经到了那个时候，
3: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就是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然后后来就是他当时那个场地里面就是两个机场的话呢，这两个机场都全部都在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上，我们当时就想着你要不然把这一半先移到这个另外的其他地方，你有这个其他地方符合建机场条件的地方，
0: 部分转移，
3: 对，先在里面建好之后，这边再转移过去。
0: 对，
3: 那他自己又找不着，没有，
0: 你们来解决，
3: 不可能把自己家房子拆了再去建养鸡场了，
0: 对对
3: 对，后来我们就村委会的，我们不是每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哈，我们集体的去想帮他想办法。后来找到一个就是常年不用的一个养鸭场，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就跟他协商，就是给他去把这个给他租回来。我在那个人家不愿意租，然后我们就连续去一个星期
0: 做工作嘛，
3: 盯着牛奶，这个盯着牛奶，盯着这个饮料，都是自己花钱的啊。到人家去，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就是
0: 说
3: 天天去，天天
2: 劝说。
3: 后来人家是缠不下我们了，
2: 租给您吧，
3: 租给我们村委会了。做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赶紧把那边那个他那个废弃的那个给他移过来。移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当时那老两口又找他们自己村的，然后我们村委会的，然后我差不多20多人，连续把他这个鸡给他转移4天， 他是8000多只鸡，转移4天才把这个转移完。转移完，他是因为他这个鸡不能白天转移，他只有晚上可以。
2: 为什么？
0: 白天它跑啊。
3: 不是白天的话，它影响影响下蛋。
2: 这样的
0: ，
3: 不能见光，
0: 它也乱跑嘛。
3: 晚上的话
0: 比较老实，
3: 晚上的话走在路上的话，它都是黑的，它看不到东西。
0: 知道怎么窒息打鸣吗？就是该打鸣，或者该打鸣的时候给它遮块黑布。
2: 就不打鸣了。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很多的这个，我是听一个朋友讲哈，就是这一块的知识特别有意思。就这个鸡啊，到时间点儿它见光它就打鸣，或者说这种是什么情况？尤其是这个商铺下面会有这种情况，它就在那个笼子上盖块黑布，很厚的那种黑布，然后防止这个鸡啊一见光就打鸣。
3: 对，
0: 它有个自己休息时间，
3: 它以为是天亮了呢。
0: 对，就那种情况，还真有用，真很有用。
3: 它只有晚上的话看不到东西，它也不叫。
2: 然后就你们连夜一整夜运了8000多只鸡。
3: 我们一天到
0: 四天，
3: 一晚上只能运2000只，它一只鸡差不多4斤重，都2000斤重，
0: 好大
3: 了，
0: 是吧？下蛋鸡，
3: 3-4斤重，然后一晚上它还有笼子，一晚上要搞2000多只。
2: 你们用了多少人一起来？
3: 差不多20多个人，我们就用那个三蹦子，那个路还包走。
0: 是那个路，
3: 那个电瓶车，还有人抬的。
2: 这个过程
0: 集体记忆，
2: 有一种人在囧途的感觉，你知道吗？
3: 差不多，就是
0: 这就发挥了集体的这个集体团结的力量，在军队当中学到的一些。
2: 是的，是这样的
3: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谁就说这个福无双至，祸无单行。刚好同一时间
2: 怎么了？
3: 他儿子，这个当时考了一个叫什么邮政银行的编制。公示
2: 挺好的嘛，
3: 对，都公示了。公示完以后怎么回事？他公示完之后，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啪一下就没了。
0: 家里面的原因？
3: 不是家里面原因，但是当时我跟他一起到合肥，但是当时是他们总部那边可能是，名额要的多，就是说本来是招100人的，结果只刷一下刷了30人。
0: 要70。
3: 但是人家已经公示了，就是公示是可以工作了呀。到当天就是公示期间没什么不犯什么错误的话，没什么问题的话，人家就是正常上班了嘛。后来我就说我们跟年龄差不多，我就潜伏到你们的他们上访的都还有30个人呢。我就潜伏到他们那个上访的队伍里面去。他们那个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那都是刚大学刚毕业的，小年轻，我一句话不合的话就要给人家干，
0: 吵起来。
2: 对，
3: 然后我就劝了好几
2: 年轻气盛，
3: 咱们是过来解决问题的，是吧？
2: 对。
3: 当时是后来找他们领导说，你把这个问题接下来，你们肯定说要他们总部嘛，你们肯定要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吧？后来你们限你们多少天给我们一个答复嘛？然后当时也回复了。过了有20天，也给我们回复了，就是说，则就是说下一批，给你们解决。但是没过了，但是说下一批，但是也没那个。后来，真到了3个月之后，确实给他们解决掉了。
0: 就真的是，就是公司当中的运作也需要一个时间。
3: 对，
0: 互相理解了，
3: 对
0: 那种啊。好吧，这个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段总的一些故事啊，这个军旅生涯，包括这个学习到的精神，然后给大家聊聊为什么聊这么时间长呢？因为确实是要不会参与点的，他们身份各不相同，所以说我们就导出了这样不同身份的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半段呢会根据他的这些创业来聊一聊关于他参与要不会的一些事情。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2: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嘉宾，因为这两天的要博会，所以说呢邀请的嘉宾比较的多，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让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再来一次。
3: 大家好，我叫段伟涛，来自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然后是村两委成员，一个村干部，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又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农场
0: 品牌啊，
3: 农场主。
0: 好，
2: 那上半段呢我们就是主要说了咱们的这个军旅的生涯，以及我们在信访工作中做到的一些工作的日常，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可以围绕一下我们的农场主来展开了。
0: 对，真的是。
2: 对，
0: 您这个就是你家创办这个土里生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在哪一年创办？
3: 在2022年创办的，然后由于是我们回 就是回家创业，然后创办了自己的这个土里生农场。
0: 你是怎么想到就是回家创业要创办这个这样一个农场，
2: 弄一个农场的？
3: 因为当时想着这个养殖土源，然后这个要求门槛不高，是非常适合在农村这个养殖
0: 大面积的。
3: 哎，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人工这一块，就是作为我们当时是村干部、村长委这块，肯定要想着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就业问题。一个是就是不便外出务工的一些人员，就是说在家看孩子的，哎，看孩子上下学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肢体有一些不是太严重的、
2: 不便的啊、
3: 对。这有这类人群，然后他们平时就是没什么收入，然后我们这块门槛又不是很高，一些基础的简单点的这个工作他们都能做，可能说工资稍微低一点他们也可以，就是说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
2: 所以说这个就是土鳖养殖，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材加工。
3: 对，
2: 那中药材加工就是作为土鳖的话，它有什么加工的程序呢？
3: 我们那个农场不只是就是我们这个只是土鳖中养殖，然后我们自己的种植，
2: 种植
3: 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些白竹啊、白芍啊，还有一些草类的，所以我们都有种植。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场地有40多亩，就是说这个加工的这个场地，我们有冷库、仓库，还有
0: 这么大、哎、
2: 这么大一农场，
3: 哎，冷库、仓库，还有烘干、晾晒。这一块就是说
2: 全套
3: 切制，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产业链，
2: 对，全流程那种。
3: 养殖这块是从孵化到销售，这个孵化那个加工到销售，然后到这个生就是那个育苗嘛，我们都这块都有的
2: 啊。中药材从种植到销售，
3: 对，
0: 一条龙
2: 啊，
0: 真是纯纯属于一条龙。而且他现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企业帮扶了，帮扶当地老百姓。
2: 对，
3: 就业问题嘛。
2: 对，咱们现在企业里面，就是咱们农场里面有多少个，就是咱们村的人？
3: 我们长期的话是有20多人。
2: 固定的。
3: 对，然后有一些就是散工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活比较多，一下又叫个10几20个。这个就是长期的话有20多个，然后平时的话也有20多个，就是临时的。
0: 各位老总。土里生，记住哈，农场有什么需要的往那儿啊。
2: 对，
0: 真的
2: 是
0: 这个是太良心企业了啊。
2: 对，帮扶嘛，帮扶就业嘛。
0: 对，真的是啊。
2: 那据我们所了解啊，就是这个农场呢，不只是您自己，还有一些合伙人。
3: 是我们这个从外面的就是退役军人这边，也们就是能人引进过来的，还有一些大学学生毕业。因为你一个企业，你肯定要创新。
2: 如果说年轻力量也要有，
3: 所以如果你按部就班的话，那肯定是早晚就要淘汰嘛。这个我们要创新。不过我们现在，土鳖虫养殖面积差不多有25000平方。
2: 哇！
3: 25000平方，然后
2: 规模很大，
3: 年产量差不多是170吨左右。
0: 哇！
2: 主要是销往哪儿呢？咱们亳州吗？还是说？
3: 亳州的会做中央影片的会少一点，主要还是。外面企业像那几个大企业啊，或者说是华润啊，或者说是那几个比较大的，
2: 对，你们对接的直接有企业，就不用担心这个销路问题。
3: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有些一年产170吨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缺口很大的，我们年销售能达到300多吨，然后我们这个有100多吨可能要到别的加工户那边去买，但是就是说他们这个质量这块把控不了。
2: 就是自己厂里面的可以把控
3: 了。对，我们现在自己的有自己的这个化验设备。我们这个就是像土鳖虫这个啊，也是中药材里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它这个最不容易合格的就是一个黄曲霉素。
0: 对，是。
3: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黄曲霉素可以做到零。
2: 怎么做到的？
3: 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到零。
2: 怎么做到，能说吗？
3: 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工艺。
0: 对，这就解释了，真是啊。这个心里有苦说不出，说这三个是干嘛的？这三个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下班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叫《悦动全城》。
2: 是的，
0: 而且呢，正值药博会期间，我们会邀请到药商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来了解一下药博会这些年的一些变化，以及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
2: 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咱们农场的事情啊，就觉得我们觉得我很厉害，规模很大，
0: 相当
2: 的，对，全产业链条那种。那在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所谓的困难啊，或者说不如意的地方呢？
3: 那很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块对这块还是空白的时候，我们技术方面、养殖技术方面，这个不太健全，然后当时有病害。它这个虫死起来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0: 厉害
3: 哇，那当时只看着死不知道怎么解决，
0: 嗯，
3: 发现不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各种要试试，我差不多试了半个月吧，人家死了也就死了一半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技术比较成熟了，然后病虫病害防治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2: 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3: 对，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0: 对，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嘛，
3: 对，
0: 当时
3: 那一晚上的话就损失了有90多万吧。
2: 哇，
3: 那
2: 因为将近死了一半。
3: 差不多。
0: 太吓人了，
3: 几天就死了一大半。
0: 你像这种情况下，就真的是，就是你得摸索，摸索出来之后呢，前期预防，后期呢根治，然后只能这样。这现在肯定对于很多这个，比如说初入到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他们也遇到一些问题。
2: 对，那咱们当时是自己就是慢慢的就是琢磨啊，或者说汲取经验呀，还是说又有外出学习借鉴一下，了解一下这些相关的比较就是窍门技巧啥的？
3: 我们当时呢，就是也有是听的这些长辈啊，或者说这个比较养的这个经验比较足的，但是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后来自己上那个什么。有那个显微镜，就是看一下他这个肚子里面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就是去判断嘛。
2: 兽医，
3: 拿去化验，
0: 这叫虫医，
2: 虫医了。
3: 拿到医院去化验，让他们化验一下这个。
2: 真的是去医院化验的，
3: 常规的肚子里面，它主要是肠道的问题，然后最终是什么问题，它常见的几种病就那几种，然后就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2: 就给规避了，就可以避免这种风险了。
3: 对，现在也可以预防。
2: 那您觉得就是咱们农场的比如说无论是中药材呀、或者是土鳖就有哪些优势呢？无论在销路上啊还是产品上，
3: 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最难最不容易合格的就是那个黄曲霉素，
0: 对，
3: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黄曲霉素为零，然后这是一个我们优势。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新建了一个生产之间，就是做那个无微生物的无微生物的，就是要加一道蒸煮的这个工艺的，要温度要达到130度以上，它是微生物才能杀死。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全国就那我们独一家，有这个
0: 技术，
3: 对，有这个技术做。因为有一些这个制药企业，他们要求微生物。
2: 我们是要求的。
3: 对他们要求微生物，我们就给他上个微生物的这个产业，就是上个线，就是上个这个生产线。
2: 所以要求越来越高了。
3: 对，现在这个由于这个咱们这个医用药安全呀、或者是这个尤其是中药这一块一直是饱受争议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中药这个不管是每哪一个品种，不管是土鳖虫还是其他品种，我们都要去创新，去把这个单个品种把它做好，让老百姓吃着放心啊，是吧，起码那个要治病，是吧？
2: 那今年药博会的时候有没有把咱们比如说土鳖什么没有那个零什么那个
3: 有
0: 黄曲霉素，
2: 对，黄曲霉素，还有或者说是那个你们那个无菌的是吧，给宣传出去。
3: 无菌的这一块现在就在生产上设备，然后这个零黄曲霉的我们已经展出去了，然后合作商都比较有意向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头疼的。我们这个市场上买完之后到那边退货的话，对他们这个
0: 对
3: 他们这个生产力这个生产这个时间这块也
0: 中间打这个时间差特难受，
3: 对，他退换货的话是很麻烦的。
2: 所以今年签了多少单？今年药博会你又签了好多单
0: 这个就是对外的一个窗口，
2: 对，
0: 这个窗口只要打开了，大家认准了，或者说他们有刚需的，就会直接找到段总。
2: 对，是的，
0: 是，
2: 你看刚刚说的那两门就是独属于咱们农场的一些
0: 核心技术了，
3: 对
2: 特色了啊。
0: 您这个就比如说销路发展，也就是对省外，你比如说哪个地方地区比较多？
2: 对，他说主要对省外，
3: 山东、福建，像那个山西，包括我们安徽，这些都有。
0: 咱刚刚说了嘛，做医药这方面比较多一些。你刚刚说有那个缺口，您这年产就能达到300吨，
2: 不够。
0: 然后交货， 什么不供？
3: 我们正常的话，我们是170吨，我们自己农场的产量170吨，
2: 嗯，
3: 然后加上我们周围跟着我们干的一些，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的，就是1000平方、1000平方那种，我们一年的话也就200吨，
0: 哦，把它收回来，
3: 我们一年销售的这个差不多要到300吨。
2: 嗯，
0: 往外销300吨。
3: 我们要到别的这个农户那边，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大的，
2: 再去购销，
3: 像亳州比较大的石河镇，养殖面积比较大的，我们就要到那边去买。还有一些河南的郸城，那几个，还有山东的那个，菏泽，那边我们就要到那边去买。但买的这个过程啊，它就是百家货，它不一定这个品质，
2: 对，
3: 品质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拿回来化验的话，就是化验的时候也是我们化验的好好的，发过去之后，
2: 哎，就不一样了，
3: 不一样了，
2: 就不能做到像我们家这样的工艺这么好。
3: 下一步就是想着把这个我们在我们本地把这些推广，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养殖这个面积，发展的更大一些，更大一些，让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年产如果能达到300吨500吨，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去
0: 跑了，
3: 对，
0: 就在本产地。
3: 哎，我们如果在我们本地能发展，就是我们一个本，就是我们延吉镇，如果说能想到延吉镇，就能想到土鳖虫，就可以了啊，
2: 一个代表性的我那个药材。
3: 对，就是我们现在去买山药似的，买山药肯定到温县，是吧？
0: 你回来给我发一个
2: 细长点那个，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解决这很多的问题。你来发一些，比如说您这个。你要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有意向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有意向的都可以说一说，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需要什么样的场地，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然后给大家聊。如果说你们觉得你们合适的话，也会直接和段总联系，真的
2: 是的，
0: 因为这个核心技术在这儿，有些问题的话，就是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能解决，这是一个怎么来说？背靠大树了，这属于是。
2: 对，后期的话，我们再就是让我们那个走进农家的记者，然后专门去到咱们厂里面，拍一期就是新媒体视频，给发布一下。
0: 对，这样的话就是
2: 互帮互助嘛。
0: 对，一条线上就得给大家先全捋平了。这样的话就是以后想到延吉镇，想到这个段老家，
3: 对，就能想到这里
0: 特别
3: 中，
0: 特别中。
2: 哎，如果说前两天把您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还没这个时间呢，在展会上呢。
3: 对。在展会上呢，
2: 在展会上，你今年看到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以往不同的？
3: 有，包括我们这次这个药博会开幕啊，我们省领导啊、市领导、都比较重视，都是最说的最多的还是创新，包括一些我们一些这几个比较领头的这些饮片厂啊，像永刚、沪桥啊，他们自己出的产品都感觉这个明显的不一样
2: 啊，科技化。
3: 对，然后我们这个花草茶这一块的。包装啊，或者说食用啊，这一块跟以前，这个可能又进了一个台阶。
2: 对，我看了更精致化一些了。
3: 对对对。
2: 那对于咱们厂来说，有没有什么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一个想法？
3: 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有，然后就说，让我们这个继续的把这个农场，土鳖虫养好，就说，更大规模的，去拓展，然后销售这一块，然后再去扩展一些。厂家，
0: 既然就提到这儿了，就是让段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有一位同志他想参与到这个土鳖虫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符合哪样的条件？
3: 首先的话要有空置的房子，最好是在300到400平方。
0: 嗯，
3: 如果说太少的话，你像那以前家里面几间那个什么堂屋老房子，那个都是忽悠人的，那个都是骗人，那个都是卖种子的
0: 啊。
3: 对。它像我们那个，起码要达到这个养殖面积要达到800平方以上。这个人员1到2个。
0: 哦，1到2个就行。
3: 对，1到2个。
2: 控制好温度、湿度啥的。
3: 对，它一天的话就喂一次，喂一次的话不影响这个咱们家里面干农活。
0: 那你要喂的话，它是喂什么样的东西呢？
3: 但是以麦麸为主，主要是蔬菜的话就是南瓜，跟那个胡萝卜。
0: 我先一些那个蔬菜类
3: 豆粕，这个它属于杂食的嘛，什么都吃。
2: 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比较好养的，就只听的话，你只听的话，就是规避下它就是那些常见的几个病种。
3: 对，
0: 那你要说养啥兔子嘛，
2: 土鳖兔子，
0: 土源，学名叫土源啊。
2: 对，
3: 还是要面积，养殖面积要上去。
2: 嗯，
3: 有养殖面积上去的话，你这个利润才会更大。
0: 对，最起码是个800平。
2: 对，
3: 800平以上。
2: 就现在咱们农场做的很大了嘛，比如说带了很多我们周边的群众啊一起就业创业。
3: 对对，
2: 你觉得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就是说我们村里面现在外出的一些年轻人
2: 回来了，
3: 陆陆续续的都会找到我们就是参与进来，
2: 嗯，
3: 就感觉我们这边马上哈陆陆续续的只有人多了，
2: 嗯，
3: 你产业才会发展更多，
2: 是的，
3: 产业多了人回来的才会更多，这是两个信息相关的，
2: 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是吧，
3: 然后就对，嗯，
2: 挺好的，挺好的啊。那年轻人，比如说在咱们那个农场里面，就是他负责的板块是主要负责咱们创新这一块，
3: 对，创新了或者对外了，或者说那个、然后年纪大的，像那个有的女同志啊，五十岁左五十岁左右的，五十多岁的，
2: 嗯，
3: 他们就是负责养殖嘛，
2: 嗯
3: 嗯，
0: 哦，对，是的，
3: 对他们那个上下班时间他们来定嘛，就说如果接送小孩这块不方便的话，我们那个也是按有是按小时这块算工资的，
2: 哦，
0: 还计时，
3: 对，
0: 哦，我的，
3: 根据他的时间，根据他
2: 的
3: 时间，对，
0: 根据他的时间来，
3: 对，
0: 就你有空你也来个人干个，
2: 灵活就业，
3: 对，灵活就业，
2: 灵活就业很方便啊，
0: 太棒了。
2: 那最后了，就是咱们来。几段升华的感觉，升华的问题啊，
0: 好好，可以，没问题、啊、
2: 就比如说作为咱们作为退役军人、又是村干部，然后又是返乡创业三重的身份，
0: 对，
2: 那您觉得这个咱们段老家村未来的产业发展您觉得就是方向什么样的、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提到延吉镇、就是土源，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方向，
3: 就是说我们这个首先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源土鳖虫养好，
2: 嗯，
3: 然后把我们这个村委会，
2: 嗯，
3: 我们自己的工作，
2: 嗯，
3: 做好，
0: 嗯，
3: 然后更多的发展一些就是我们种植养殖，的这个返乡人员这个爱好者，
2: 嗯，
3: 想回来创业的，嗯，然后我们能提供一些平台让他们，
0: 更好的发展，
3: 对，回来更好的发展。
2: 哎，有这样一个平台真好。
3: 嗯，
2: 那我们俩就辞职去养土源去了。
0: 行，没问题。
2: 好主意吧？
0: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2: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一些退役军人，比如回来之后都在纠结。
3: 嗯。
2: 现在给退役军人也给出了很多，比如说返乡创业的一些福利呀、还有机会。您觉得就是作为过来人，
3: 嗯，
2: 就是比如说我们回乡之后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说给他一个方向，
3: 我
0: 怎么说，
3: 首先呢这个回来创业
2: 踏实，
3: 这个回到乡下这乡里面创业机遇是有的，
2: 嗯，
3: 是的。

0: 就是还是就是说人家比较喜欢这个退役这这这个比如比较诚和老实
1: 战友之间
0: 啊
1: 好交流，
0: 对，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花花肠子，然后又比较耿直，在农村这块还是有非常有大的机会的。
1: 其实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回家创业，首先第一点能达到你就是离自己家人近，
2: 嗯，
1: 这一点是情绪的牵绊。您在外面干的再好，每年你也得回家过年，你搞的就是亲戚朋友呢多长时间不见一次。
2: 对，
1: 你像如果说家乡里面已经有完善的这种发展体系的话，完全可以依靠家乡给提供的便利，然后去进行实施一些比如说你所谓的
3: 对
1: 你所谓的那些这个赚钱的门路，然后呢在家里面去发展，然后呢会造福到身边的朋友们。你的责任越大，你先照顾你们村的，然后到最后你再照顾年级那一片的，然后之后在这个城北这一片区或成都那一片区的啊，这都是能帮扶起来的。最后你做成支柱企业之后，你就会想到亳州市这一块的，就每个人他这个想法不同，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然后去干这件事情，让那个东西打出个销路来，我觉得这是对家乡对自己对现在一些层面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付出的、啊、
2: 对。而且我从今天的我们聊天室的采访中就发现，就是努力很重要，
1: 方向努力方向
2: 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啊，
2: 就是一路走来坚持下来就是靠自己的毅力，
1: 对，
2: 肯定有遇到比较困难的时候，但一定要坚持过来。还有发现刚刚说了很多遇到的困难，但都一步一步坚持过来，觉得哎，现在的路还挺顺畅的。
1: 首先你要是有一个就是一夜能90W 的这种认知
2: 对，经得住啊，
1: 别怕问题发生，问题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去解决问题是必须要建立的前提。
2: 非常感谢我们段总，怎么称呼呢？身份太多了，
1: 段书记
2: 啊，
1: 段总，
2: 对，
1: 段老师，
2: 对，全这么多双重身份，三重啊，
1: 三重身份，
2: 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下次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赚钱的门道，大家都想听，对吧？
1: 对，今天的时间就能到这儿了啊，我们就下期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0: 我是大伟涛，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

许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语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4: 是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虚妄，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轻
0: 轻的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的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以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更换。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50%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自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18到30度，偏东风3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市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首先呢，关注到魏武大道，此刻呢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只有一个路口啊车辆稍微有点增加，就是在我们老台附近建安路辅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点堵车，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稍作等待。
0: 三槽路上目前在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我们再来看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呢，主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和光明路的交口，在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是比较大的，从这儿过的话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那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哈，不管是堵车等候的司机，还是步行赶路的路人，或者是坐在车里的孩子老人，几乎人人手里呢都捧着一部手机，指尖呢不停滑动着屏幕，有的呢在刷短视频，有的看直播，有的打游戏，成为了我们日常最常态的消遣方式。
0: 但不得不说啊，像互联网短视频网络直播的飞速发展，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丰富了大家的休闲娱乐方式。但是呢，凡事是过犹不及，当碎片化的消遣变成无休止的沉迷，当随手刷手机变成没有办法控制的习惯，一系列的问题呢也随之接踵而来。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起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高额打赏的新闻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也让网络成瘾这个话题呢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值得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去深思。
1: 对，其实网络成瘾呢，不仅比如说刚刚说的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带来一定的这个不可控的这个结果啊，还有就是我这些天一直在看到有一个视频还挺火的，在网上传的，就是有两位建筑工人，然后他们在施工，施工现场呢就是两个人聊天嘛，就是边聊天边干活。有一个工人呢就是自己手拿手机在那个施工现场走路，结果啊还有从这个施工现场直接掉到了那个一楼，就是有一个洞，当时没有，
0: 是国外的是吧？
1: 对，
0: 还是什么，
1: 当时没有补上。
0: 对，
1: 然后直接就走不下去了，有点像跑酷那种类型的啊。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自己也有发生过，比如在家里面啊边玩手机边干活呀，或者说边做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注意力啊就自己变成不可控的了，比如说啊砰一下碰到桌子上了，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我们先来看几组真实发生的案例吧，每个人呢都让人就是很揪心。在山西太原，一名仅8岁的小男孩趁着家长疏于看管，悄悄地登录了父母的社交平台账号，那彻底地迷上了各类游戏打直播啊。短短3天时间，孩子呢不间断地观看直播，为主播打赏，竟然足足消费了17000元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2个月的收入，却被一个孩子在短短3天的沉迷中肆意挥霍。
0: 嗯，
1: 你看以前是游戏，打游戏的时候充钱啊，现在就有点方向转移了啊。
0: 同样的，在安徽黄山，一名12岁的女孩呢，同样是利用家长的手机号登录各 类直播平台，沉迷于配音主播的直播内容。那为了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刷礼物冲榜单，在短时间内呢是连续消费，累计花费近3000块钱。这些鲜活的案例呢不是个例，而是当下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乱象的真实缩影。好像是可以退的哈，未成年人打赏
1: 那得有的，有的你要去什么申请啊，或者报警啊。
0: 对，那不只是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问题呢早已渗透到各个年龄段，成年人老年人也深陷其中。那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明明呢只想刷10分钟的短视频放松一下，结果呢不知不觉啊就过去3-4个小时了。前一天晚上熬夜打游戏看直播，熬到了凌晨1-2点钟，第二天呢上班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工作的效率呢可以说是大打折扣。还有不少的成年人啊，为了争当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榜一大姐，疯狂的为主播打赏，掏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呢影响家庭生活。
1: 对，我觉得那个什么榜一啊榜二好像很有吸引力啊，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噱头。那这些看似普通的贪玩爱玩手机的这个行为呢，其实早已超出了正常娱乐的范畴，在医学上呢这已经是典型的成瘾的一个症状。但在生活中呢，很多人呢都对网络成瘾呢存在很大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能看到孩子沉迷手机或者是沉迷游戏，只会一味的指责批评啊，觉得孩子你这个自控力太差了，管不住自己，太贪玩不懂事啊。很多成年人呢自己沉迷网络事后呢也会陷入自责，哎，觉得自己这个意志力不够坚定啊等等。大家普遍认为，就是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狠下心来戒掉，就能摆脱这个网瘾。其实就是就我们每个普通人而言，就是生活中呢，就是大家就是很爱玩手机，就是很爱拿这个手机来消遣自己的日常生活嘛。然后每一次说我一定要放下手机，今天早点睡觉，但是每一次都失败啊。也不是说每一次吧，就是失败的这个数量啊，就是成功的这个自己能够摆脱手机的这个情况，比这个不能摆脱手机然后玩手机就是玩到深夜的这个情况要那个少得多。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觉得啊，我好像是能戒掉，但似乎你仔细想一想并没有啊。可现实呢却是就是单纯的这个自我克制，家人的指责打压，那几乎呢很难让人真正的去戒掉网瘾，反而呢会让当事人陷入比如说孩子来说啊会有这个逆反或者是焦虑还有自卑的这个恶性循环，让沉迷的问题呢愈发的严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啊，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网络成瘾这个话题。我们专门呢结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清梅的专业解读，带大家科学认识这个网络成瘾，医学上究竟如何界定这个成瘾的行为，那什么样的人呢更容易陷入这个网络成瘾，沉迷网络的背后到底是自制力差还是疾病问题，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的应对，或者说没有的话如何科学的预防有效的干预，帮孩子帮自己或者说帮家人摆脱这个网络沉迷。
0: 首先呢我们要彻底纠正一个很多人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制力的问题。如果说一旦确诊为啊这个什么网络成瘾，那它就是一种正规的精神心理疾病，它不是靠咬牙坚持啊自我约束就能够解决的小毛病，而是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维度的复杂问题，那需要多方面发力系统干预才能够有效的改善。很多人不知道啊，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在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当中正式将游戏障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游戏成瘾、网络成瘾呢纳入了精神和行为这个障碍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网络成瘾呢是需要专业诊断 科学干预、医学治疗的疾病，而非单纯的性格问题或者说是习惯问题。
1: 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网瘾少年，有的时候不单纯就是只是这个网瘾的问题了，就上升到这个精神心理的一个问题了啊。那孔庆梅主任呢给出了专业且通俗的这个成瘾的定义。那成瘾的核心本质呢是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彻底受损。我们熟知的成瘾呢分为两大类啊，一类是物质成瘾，比如说像滥用酒精、依赖药物等啊。那另一类呢就是当下最普遍的行为成瘾，就是行为成瘾啊，沉迷网络直播，无休止的刷这个短视频，沉迷网络游戏，这些呢都属于典型的行为成瘾。很多人呢分不清楚正常娱乐还有这个病理成瘾的界限啊，不知道自己或者是家人是不是已经患上这个网络成瘾障碍了。那其实呢医学上呢有一套很清晰或者说精准的这个判断标准，我们来说一下，自己来对照一下哈，主要包含三个核心的特征，满足这三点呢就说明已经就是有这个成瘾疾病了，必须的及时干预。那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失控感，这个呢是成瘾最核心的表现了。
0: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明明啊心里清楚不该再刷手机，不该再打游戏，不该再给主播打赏，也知道呢长时间上网会影响学习、工作、睡眠和身体健康，甚至呢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家庭矛盾，但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哪怕强行克制自己也会坐立难安，最终呢会忍不住打开手机点开软件，完全丧失对自身网络行为的掌控力。
1: 那比如说你现在拿起手机，你最会点开的软件是什么？
0: 挺多的吧，反正
1: 就是每一次就不同的软件去去玩消遣时间啊。
0: 第二个特征呢是耐受性，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最开始接触短视频啊、游戏啊、直播的时候，每天玩一个小时呢就会觉得很放松很开心，能够获得足够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这个随着这个沉迷的程度不断加深，一个小时的上网时间呢已经没有办法带来原来的快乐了，必须要慢慢的增加时长，从一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四个小时，甚至呢是通宵熬夜，只有不断的延长上网时间，加大投入的力度，才能够维持原本的快感。那这种需要不断增加行为强度、时长才能够获得满足的状态，就是典型的成瘾耐受性，也就是沉迷不断加深的关键原因。
1: 那第三个特征呢就是戒断症状啊，这也是区分这个普通爱玩和病理成瘾的关键。那如果说呢只是正常的娱乐，不玩手机不上网只会觉得无聊，但如果说已经成瘾，一旦停止上网远离手机，就会出现一系列明显的身心不适的一些症状啊，身体上呢会出现心慌、手抖、浑身乏力、莫名出汗、失眠、多梦等问题。那心理和情绪上呢会出现这个持续低落、莫名焦虑、注意力呢无法集中、心烦易怒、暴躁冲动啊，只有拿起手机开启网络行为，这些不适的症状呢才会快速的缓解，这是完整的戒断反应啊，也是网络成瘾的这个典型的病理表现。了解完瘾的这个判断标准呢，很多人都会问了啊，到底哪些人更容易陷入这种网络成瘾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或者说成年人老人特别容易被网络直播游戏给困住？孔庆梅主任呢结合多年的这个临床接诊案例，总结出了高风险成瘾群体的核心特征，还分享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让我们可以直观看到成瘾的背后从来都不只是贪玩这么简单。第一个案例呢是一名十一岁的小男孩，也是青少年成瘾患者的典型代表。那这个孩子呢平时就是性格比较活泼，那假期呢在爷爷奶奶家生活，老人呢就比较宠溺了啊，对孩子玩手机或者是打游戏的行为啊没有过多的约束，那孩子便养成了经常玩手机的习惯。哎，其实这个和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经历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大家玩手机 机不是特别多，
0: 看电视，
1: 看电视。对，你只要去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你就可以任性的看电视啊，从白天看到黑夜，想看多久看多久。然后老人也不会说过度的去干预什么，就只会说一下啊，早点睡吧，别看了啊。比如说开学之后呢，孩子回到这个父母身边呢，母亲就发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沉迷游戏的这个问题哈，立刻采取了极其严格的管教方式，直接是禁止孩子玩游戏，全方位的管控手机还有这个电子产品。
0: 嗯，
1: 就和现实中和我们一样，就是你回家之后就不能看电视了啊。
0: 但是强硬的管控呢，不仅没有戒掉孩子的游戏瘾、反而引发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1: 哎，会有
0: 孩子呢，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发的沉迷游戏，最后呢，干脆拒绝上学，整天把自己呢关在房间里，唯一的事情呢就是打游戏。那母子之间的冲突呢越来越激烈，家庭的氛围呢极度紧张。在就诊的时候，孩子就说了自己平时学习压力呢很大，在生活和学习当中呢很少能够获得快乐和认可，只有在游戏的世界当中才能够放松心情，获得愉悦感。那孔庆梅主任给出的治疗建议呢，并不是继续严加管教强制阶段，而是让母亲呢彻底调整养育方式，不要只盯着孩子玩游戏的表面问题，而是要看见孩子沉迷背后的情绪压力啊，心理缺失。那后续呢，通过系统的心理治疗和家庭关系的调整，这个孩子的沉迷问题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慢慢的都就这个回归到了哈这个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1: 嗯，
0: 第二个案例啊，是一名30多岁的成年男性，也是成人极端网络成瘾的典型案例。这名男子呢沉迷网络直播打赏，那为了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冲榜单，前后累计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呢不惜变卖家中财产，掏空所有积蓄。那家人尝试了各种极端的干预方式，没收手机，断绝经济来源，减少生活费，送去特训管教机构，但是所有的方式呢都失效了。男子的打赏成瘾行为啊丝毫没有改观，反而会愈演愈烈啊，反正我是不可能给别人打赏的。
1: 我也没有。
0: 怎么可能？
1: 我就
0: 为啥要给别人钱呢？
1: 我就有一次，这个某音里面有几个钻石，我也不知道哪弄的。然后当时呢，就是给我们台了。
0: 啊，我好像就是啊，你这样说是有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比如说像网络上有测评那个普通话的
1: 啊，
0: 然后就
1: 这个
0: 和他连麦的话，你就需要这个刷一个什么。粉丝灯牌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就刷了一个。
1: 对，但我们这个呢就不算成瘾，就比如说你只是参与一下这个方式啊。
0: 嗯。
1: 那深入沟通之后呢，医生发现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名男子的成瘾行为呢，根源就是在于他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他的父亲呢是性格强势的，而且呢管教十分的严苛，从小到大一直是打压式的一个教育，对他呢极少的认可或者是全程否定。那父子关系呢长期的这个紧张对立，长期的压抑呢让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父亲呢越是禁止，家人越是反对的事情他就越要做，那以此来对抗长久以来的压制。直播打赏就成了他宣泄情绪、对抗家人的唯一的方式了。那针对这个病例呢，医生不仅对男子进行这个心理干预，更要求他的父亲同步做出改变，放下打压式的教导方式，主动和孩子沟通相处，多给予理解、认可和正向的激励。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还有家庭关系修复呢，这名男子彻底戒掉了直播打赏的成瘾行为，那后续呢也是顺利结婚生子，回归到了平稳正常的工作还有家庭生活。从这两个典型病例中呢，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啊，这个网络成瘾的背后呀，藏着的是心理缺失、情绪缺口，或者说是家庭问题。结合大量的这个临床观察呢，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最高发的一个群体啊，这也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的。那首先呢，青少年他的大脑还有神经系统呢尚未发育成熟，自我管控或者说理性判断、情绪调节能力远远不足，天生自制力呢就偏弱，面对网络直播或者说网络游戏以及直播的趣味诱惑啊，很难主动的抵抗，极易陷入沉迷。那其次呢，青少年正在处于这个自我意识建立的关键阶段， 很多孩子呢在现实生活中呢成绩平平，缺乏特长，不被认可，那长期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呢会偏低，但在游戏通关直播打赏的过程中呢，他们能快速地获得成就感、荣誉感，得到他人的关注还有追捧，这种稀缺的正向反馈呢会让他们彻底地沉迷其中。
0: 除此之外啊，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失衡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最重要的诱因。很多家长呢，要么是过度管控，用高压打压的方式去教育孩子，不懂得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来去啊调整教育方式，导致呢亲子关系就僵化了，矛盾频发，孩子只能躲进网络世界当中呢来逃避现实，要么是长期疏于陪伴啊，忙于工作，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像父爱缺失，对男孩的成长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很多男性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更高的重要原因
1: 啊。所以说这个家庭关系就是对于这个影响还是特别大的啊。
0: 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核心的原则，对待网络成瘾啊，绝对不能够去啊用贬低啊、指责啊、打压、暴力阶段的方式来处理。那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老人，沉迷网络之后呢，越批评、越禁止、越打压，逆反心理呢会越强，沉迷问题呢会越严重。正确的方式啊，是一旦发现家人出现了明显的成瘾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啊前往专业医疗机构来诊断，根据成瘾的诱发原因、严重的程度，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目前临床主流的科学干预方式包括认知行为疗法、还有动机式访谈、家庭治疗等，通过专业心理干预，从根源上解决心理和情绪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禁止上网。
1: 对于普通的这个大众的日常预防啊，首先呢要学会主动的去管控自己的网络行为。大家呢在上网前可以提前明确自己的这个上网目的，还有上网的时长，杜绝无目的、无节制的刷手机。那同时呢可以主动邀请家人还有朋友来监督自己的网络行为，互相提醒、互相约束，逐步改掉这个随时随地刷手机的习惯啊。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沉迷呢都是无意识的，主动管控、刻意约束呢就能有效的去规避这个轻度成瘾。就是我们刚刚说开头说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喜欢玩手机、刷手机啊，睡前啊不舍得睡，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在手机上设置一个时间提醒，然后比如说啊到时间了你可以睡觉了，那这时候就在提醒自己啊可以放下手机了，好好的去进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进入到睡眠状态，那这样呢就可以改掉这个轻度成瘾的一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那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丰富我们的线下生活，填补精神空白。很多人呢沉迷网络本质呢就是这个现实生活啊太过空虚、太过无聊，那空闲时间呢无所事事，他只能依靠这个刷短视频，或者说

0: 动等方式来调节我们的负面情绪，不要依靠网络来消遣啊，这个缓解焦虑或者是压力和孤独，从根源上减少对网络的依赖。
1: 除此之外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也是预防网络成瘾的关键。多参与线下的社交，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获取情感的支持，收获认可和温暖。当我们的现实生活呢足够充实，人际关系足够温暖，自我价值足够清晰，就不会过度的去依赖虚拟网络所带来的快感。
0: 是的、
1: 那不仅能够有效的预防网络成瘾，也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啊生活当中的各类的压力和挫折。其实呢，网络啊它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产物啊，是我们生活的工具，不该成为困住我们身心、影响生活、消耗财富的枷锁。这个第一次接触网络是什么时候？反正我是初中的时候啊，
0: 我是小学，
1: 初中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台电脑，那个时候都比较流行台式机哈、买了一台电脑，那个时候不过也不懂什么网络，那我初中的时候好像就是也就是那个 QQ 农场收收菜，上上 QQ 或者说在上面看看一些电影啊什么的。
0: 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络游戏，或者说你为主播打赏这种消遣啊。所以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不管你是青少年还是老人啊，就是适度上网是放松消遣，过度沉迷就是自我消耗了。所以平时呢要对照自身来看一下，保持正确的这个上网的时间控制。
1: 微信群当中有位朋友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他说在西一大道和杜仲路交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两个机动车发生了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同时刚刚呢也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说到了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啊，是在哪个地方啊？
2: 温地路与庄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电瓶车与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在红绿灯底下。
1: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遍。
2: 温地路与庄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电瓶车与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在红绿灯底下。
1: 好的，感谢这两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要注意到交通安全。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

0: 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到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1: 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0: 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日前，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首先，意见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历史经典产业。简单说，我们日常熟悉的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全都是。那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瑰宝，凝结着一代代劳动者的匠心和智慧。
1: 其次，这份意见用5方面20项工作任务的部署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发展蓝图，涵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多元融合发展、国际化等方方面面，并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